0: 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请听报道。
1: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2: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1: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3: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1: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4: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1: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5: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6: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7: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

0: 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工作人员张涵：
3: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2: 十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匹，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青海省数据局副局长于应公：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抓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李创：
5: 我们将以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2: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处处长景耀春：
6: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绿、精心护绿、持续扩绿，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请听报道。
8: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介绍：
9: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 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8: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10: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8: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10: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8: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2: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一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赛数科技广州有限公司董事长汪强兵：
11: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就是担保的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2: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7: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农村部油菜专家指导组组长王汉忠：
12: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 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

0: 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 5.4% 增加至 14.8%， 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建设与运行管理部副主任于子忠：
1: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西岸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三类标准，中西岸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二类及以上标准。
0: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水利部南水北调工程管理司综合处处长高丽军：
2: 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3: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0: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昨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2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3: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 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十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围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五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第21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昨天在厦门举办。对接会共吸引77家用人单位、台青双创基地和政策咨询机构，以及263名台湾人才参与。据介绍，参会台湾人才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及以上占30%，台湾青年占比约80%。对接会提供160余个就业岗位，囊括技术研发、综合管理、运营服务、设计创意、市场销售、生产质控、教育培训等方向，需求近900人。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始于2006年，是大陆首个直接面向台湾人才的品牌对接活动。多年来，该活动已累计组织超3100家次企业参会，吸引超过6300人次台湾专业人才跨海对接，成为台湾人才了解大陆、登陆逐梦的重要窗口。
3: 连日来，由甘肃省台办、北京市台办联合主办的“典籍见证，文脉相连，京陇台四库行”主题宣传活动走进兰州，两岸从事四库全书研究、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围绕古籍修复、数字化传播等议题交流，共寻中华文脉。在位于兰州九州台的文素阁四库全书藏书馆，台湾嘉宾们俯身上前认真辨读，一起讨论不同格本的异同之处。四库全书是清代编纂规模最大的官修丛书，亦是中国古代最宏大的文化工程。7部中目前仅3部半存世，其中文渊格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格本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文素格本现藏甘肃省图书馆，以及被称为半部的文澜阁残本现藏浙江省图书馆。此次活动历时1周，通过在台北、北京、兰州3地开展实地参观、专家座谈等，深度挖掘3本完整格本背后的传承故事与守护历程，让厚重的典籍文化可看、可感、可悟。
4: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

0: 州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认感染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7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陈露，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台湾近80%商品涨价，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仅增 1.74%， 岛内舆论批赖当局报喜不报忧。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4: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全面增长，三大指标领跑全球背后的支撑是什么？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进行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台当局主计总处近日公布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1.74%。 岛内舆论批评，这是一个被芭乐与香蕉遮住的假象。民进党当局利用水果基期过高的短暂跌势，试图掩盖外食费、能源费及房租全面暴涨的现实。这种报喜不报忧的数据呈现，完全无视基层民众的痛苦。那么当前岛内民生最突出的几大痛点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台湾四月 CPI 持续走高，近80%日常民生物价轮番上涨，加上青年低薪、高房价问题难解，岛内民众生活负担越来越重。那您认为当前岛内民生最突出的几大痛点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岛内民生最直接的痛点呢，是物价的持续上涨，像食品啊、外卖啊、房租啊、能源啊、交通啊等等日常支出轮番涨价，普通家庭每个月的生活成本啊明显的增加。更深层的痛点呢，是青年低薪和收入增长的乏力，很多年轻人即使正常工作也难以应对租房、买房、结婚、生育等等这些长期压力。最沉重的痛点呢，是高房价和高房贷的负担，住房压力啊正在压缩消费信心、家庭规划和社会流动空间，也暴露出啊台湾当局民生治理能力的不足。具体而言呢，几大痛点呢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0: 当前岛内民生最突出的痛点，首先是日子越来越贵。所谓的四月物价持续走高啊，放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就是买菜贵了，外食贵了，房租贵了，加油贵了，坐飞机、通勤、用电、交管理费也更贵了。台湾当局的主计部门啊，公布的这个数据显示啊，2026年的四月份啊，台湾的整体物价涨幅呢，从三月份的1.2%涨到了1.74%，核心生活成本的涨幅呢，接近了2%。中央社的报道呢，也提到了呀，四月份的油料费啊，大涨了13.6%，创了四年以来的最大涨幅。像外食费啊、房租啊，仍然也都在上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最难以忍受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工资呢一个月才发一次，开销呢却是每天都在涨。账面上看起来呢只是10%几，落到生活里边就是早餐涨几块，便当涨10几块，啊，房租呢每个月都几千块，加油呢一次多花一笔。民众感受到的压力呢不是统计表上的数字，而是呢钱包越来越薄，生活呢越来越紧。第二个痛点呢是工资涨得慢，岛内的年轻人啊发现越干越没有盼头。台湾当局公布的这个2025年的这个薪资数据显示呢，岛内的全体受雇佣的员工啊，每个月的经常性的薪资平均数值是47,884元新台币，但是呢，中位数呢只有38,406元的新台币。换成通俗的说法，就是平均工资看起来不低，可是呢，很多人根本拿不到这个数。这个平均数啊，容易被高薪行业、高薪职位啊拉高，普通青年。基层劳动者，服务业的员工啊，中小企业的员工拿到手里的钱呢，远远的，低于社会宣传中的平均水平。更现实的呢是，年轻人面对的支出呢并不低，租房要钱，通勤要钱，吃饭要钱，结婚要钱，养孩子更要钱。工资涨一点啊，房租、饭钱、交通费马上就吃掉了。想存钱买房，发现呢房价涨得更快；想换工作呀，又担心啊产业的机会有限。久而久之呢，年轻人就会形成一种很强的挫败感，就是认真工作呢只能维持生活，很难改变命运。第三个痛点呢是房价太高，把家庭生活和青年未来都压住了。台湾岛内的内政部门住房负担数据呢显示，2025年第三季度啊，全岛内的这个房价所得比啊为9.71倍，房贷的负担率呢为42.42%。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呢，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啊，如果想买一套中等价位的住房，要拿出来将近10年的家庭收入才够得上。如果说背上房贷，每个月的收入当中呢，相当大一部分要交给银行。台北、新北等地的这个压力呢更大。年轻人啊，即使有稳定的工作，也很难靠工资正常买房。买不起房就只能长期租房，那么租房贵又影响储蓄，储蓄少就更难买房，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住房问题呢还会连带着影响结婚、生育、消费和社会信心。很多年轻人呢不是不想成家啊，就是算完房租、房贷、育儿、老人照顾这几笔账之后呢，根本不敢轻易的做出长期的安排。归根到底呢，岛内民生啊这个压力呢是集中表现为三句话，就是生活越来越贵，工资越来越不够用，房子越来越远。物价上涨啊压缩眼前的生活，低薪问题呢压缩青年的信心，高房价呢压缩家庭的未来。台湾当局啊，如果只讲经济增长、股市表现和所谓的产业竞争力啊，但是呢，却不能让普通民众吃得起、住得稳、养得起、看得见未来，那么民生焦虑呢就会继续扩大。真正的民生治理啊，就是要看老百姓的餐桌、房租、工资单和房贷账本。现在岛内最大的问题啊，正是这些最普通、最日常、最扎心的生活账，这些账越来越难算平。换句话说，总体上看呢，岛内民生的痛点啊，已经形成了物价上涨、低薪固化、住房沉重这三重压力。物价涨得快，工资涨得慢，房价站得高，普通老百姓呢，自然感觉到日子越来越难。台湾当局啊，如果只讲宏观经济数字、股市表现或者产业优势，但是却回避民众的餐桌、钱包和住房压力啊，那么民生焦虑呢，只会继续的累积。
1: 我们注意到啊，岛内军费不断加码。一边是高失业、低薪、高房价，让民生喘不过气；而另一边呢，是天价军购不断的挤压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开支。朱教授，您怎么看岛内军费扩张与民生被严重挤占之间的矛盾？
0: 岛内民众呢，面对的是低薪、高房价、物价上涨的现实压力，但是呢，民进党当局呢，却是把巨额的财政啊，优先投向这个美国的武器采购，这就反映出民进党当局政策排序的严重失衡。那么这种军费扩张啊，很难真正换来安全，反而呢会加重财政的负担，制造社会的不满。 并且呢把台湾呢进一步绑上美国军工利益的链条，最后呢买单的仍然是普通民众。岛内军费扩张和这个民生被挤压之间的矛盾呢，核心啊在于财政资源的优先排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台湾当局的这个财政呢，并非只是承担一般的年度防务支出，而且呢还有额外的背负啊长期的军购特别的预算。财政啊它不是魔术师的帽子，不能一边无限的掏钱买武器，一边呢又声称民生投入不会受影响。那么这笔钱的真正问题不只是在于金额巨大，更在于它形成了明显的机会成本。像教育啊、医疗啊、养老啊、托育啊、青年住宅啊、还有公共交通啊、基层照护啊、还有长期照护啊等等，其实每一项都需要持续的财政投入。岛内当前四月份的这个 CPI 的这个年增率呢为 1.74%， PPI 呢年增率呢为 8.54%。美元计价进口的这个物价指数呢年增 12.55%， 这就说明生活成本和这个生产成本呢仍然在持续的上升。岛内的数据表明啊，三月份的失业率是 3.34%， 这个从表面数字上来看呢并不夸张，但是呢青年低薪、就业质量不稳、住房负担沉重这些呢已经构成了更深层的民生焦虑。那么这个时候啊，把巨额的财政啊优先投向对美国的军购，等于呢把有限的资源呢从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社会保障、缓解青年压力的这个方向呢抽走。民众感受到的不是抽象的安全承诺，而是呢房价更高、外食更贵、工资不够用、买房更遥远。更严重的呢是军购扩张呢它具有路径依赖，一旦特别预算打开口子，后续呢还会这个追加维护、训练、弹药补充、系统升级等等连带支出。台湾当局的这个军购啊，并非是由岛内财政承受能力单独决定的，而且还受到美国战略需求和军事利益链的军工利益链的这个牵引。台湾当局越强调安全没有打折的空间，美国的军工体系呢就越容易把台湾地区的这个财政呢视为它的长期订单的来源。最终呢，台湾社会承担的是财政债务，普通民众承担的是生活压力，青年一代承担的是发展机会被压缩的后果。因此呢，这一个矛盾的实质啊，是安全政治对民生政治的挤压。必要防务需要透明、适度、可监督，也需要呢和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啊相配套。如果说把安全啊完全等同于军购，把军购呢完全等同于对美采购，把对美采购无限上升为政治正确，那么台湾社会呢就会陷入一个危险的循环，就是越紧张越买武器，越买武器越消耗财政，越消耗财政越削弱民生，越削弱民生呢社会越不安。真正负责任的治理啊，应当是把民众的生活放在财政排序的中心位置，把两岸和平稳定啊作为降低安全成本的根本路径。否则的话天价的这个军购呢买不来真正的安全，只会让台湾岛内的民众啊在高物价、低薪资、高房价和高财政负担当中呢继续买单。
1: 嗯，近日台湾筹备30年、建设近8年的淡江大桥终于通车，而台湾高铁南延屏东、东延宜兰的规划也仍处于长期推进遥遥无期的状态，最快也要到2036年后才可能通车。那反观大陆，高铁运营里程已经突破50000公里，覆盖97%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这种台湾基建迟缓、长期内耗，大陆基建日新月异、高效联通的强烈反差，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讨论和反思？又反映出两岸在民生投入、发展效率上的哪些深层差距？
0: 淡江大桥筹备多年、建设多年，到2026年的5月12日呢，才正式的开放通车。而高铁延伸屏东仍然在综合规划阶段，高铁延伸宜兰这个目标呢也拖到了2036年前后。这在岛内啊引发的讨论啊很集中，就是为什么重大交通建设总是在选举口号、环评争议、路线拉扯、预算攻防当中反复的空转。民众啊等一座桥、一条线，常常呢要等掉一代人的通勤时间。反观大陆高铁运营的这个里程呢已经突破了50000公里，覆盖了97%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形成啊城市群1至2小时的交通圈，跨区域大城市4小时通达乃至朝发夕至的这个连通格局。那么这种对比呢让岛内的不少人啊这个重新反思那就是基建本质上是民生工程、发展工程、治理能力的工程不能长期的耗在党争和内耗里。那么这种反差呢反映出啊两岸在民生投入和发展效率上的深层的差距。那就是大陆啊把交通网络呢作为支撑区域协调产业流动和人民生活便利的重要抓手，而台湾当局呢却常常把这个大量的资源呢消耗在政治对抗军购扩张和程序内斗上。结果呢就是大陆越连越快，台湾呢越拖越慢，普通民众承担最直接的时间成本和发展 机会成本。所以这一组对比呢，在岛内引发的第一层反思呢，就是台湾地区的重大基建为什么长期陷入规划很早、争论很久、落地很慢的循环。三加大桥5月9日举行

0: 通车典礼。按照岛内的安排呢，5月12日正式通车。台湾当局行政部门新闻稿呢也承认说，这个该工程啊，历经国际投标、主桥段七次的流标、经费调整和施工挑战。那么中央社呢也转述了这个岛内内政部门的说法，还提到说这个丹江大桥历时36年，投入248亿元新台币，现在才迎来了通车。那么一个对淡水、八里、台北港对外联通的这个交通有着明显改善作用的工程，拖到今天才完成，岛内自然会有人问，为什么一个地方的民生急需工程，但是却要在路线、环评、招标、预算、政党轮替和地方协调当中耗掉几十年？那么这已经超出了单一桥梁工程的问题，暴露出重大公共决策效率的不足。第二层的反思呢，是台湾地区啊，这个交通建设的承诺很多啊，兑现很慢。高铁延伸宜兰呢，被官方称之为是所谓环岛高效铁路网啊，4个90分钟串联台湾的这个关键计划。但是呢，目标年份呢却已经排到了2036年。高铁延伸屏东呢，目前仍然在规划推进，路线长度大概有26.2公里啊，还涉及到像高雄站、屏东站啊、车辆基地、隧道啊、高架等等这些复杂的工程。也就是说呢，岛内民众啊，今天看到的并不是一张即将成型的高速交通网，而是呢一批长期等待核定、环评、招标、施工的远期项目。对宜兰、屏东等地区而言呢，高铁延伸呢，本来应当缓解区域发展不均，改善通勤条件，带动产业布局。但是呢，长期拖延呢，使得民众啊对于公共建设的信任啊不断的下降。公共工程如果总是停留在规划图、说明会和政治口号里，民众得到的只能是更长的通勤时间、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更少的发展机会。第三层的反思呢，就是两岸在民生投入和发展效率上的差距啊，已经被基础设施直观的呈现出来。大陆高铁运营的里程呢，在2025年12月份啊，突破了5万公里，覆盖了97%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交通运输部的资料显示啊，500公里半径的这个城市圈，基本上形成了1至2小时的交通圈。1000公里跨区域的这个大城市之间，4小时可达。2000公里跨区域的城市间呢，8小时可达。高铁网络啊，直接改变了人口流动、产业布局、区域协调和生活方式，成为啊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国家治理能力工程。相比之下呢，台湾重大基建啊，长期受制于党政消耗、行政碎片化、预算攻防、地方利益的拉扯和程序的反复。程序本身呢有其必要性，但是呢，程序如果说失去了时间的约束和结果的导向，就会变成低效率的制度成本。我们往更深层次来看呢，这种反差啊，说明两岸发展理念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大陆啊，把交通、能源、通信、水利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呢，作为改善民生、支持产业和促进区域均衡的重要抓手，通过长期规划、集中投入、系统建设，把路网呢变成了发展网。台湾当局呢，则是把民生交通啊长期欠账的同时呢，把大量的政治资源呢消耗在意识形态对抗、安全焦虑和内部争斗上。结果呢，就是大陆城市之间越连越紧，人员、物流、资本、产业流动越来越快。台湾呢，不少地区仍然在为一座桥、一条线、一段延伸工程长期等待。基础设施啊，表面上比的是桥梁、高铁和道路，实质上呢，比的是治理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和战略执行能力。民众啊，最直观的感受也非常的简单，就是谁能让出行更方便、生活更有效率、发展机会更多，谁的治理能力就更有说服力。
1: 想要破解台湾目前低薪、高房价、就业难这些结构性困境，朱教授，您认为出路到底在哪里？两岸和平统一又能给台湾民众带来哪些实质好处？
0: 要破解台湾岛内的这个低薪、高房价、就业难，根本出路呢，就在于结束政治内耗和台独分裂主义路线所造成的安全风险，把资源呢从军购、对抗和选举预算当中呢转回到产业升级、青年就业、住房保障和民生建设当中。两岸和平统一啊，能够给台湾民众带来更大的发展市场、更稳定的安全环境、更充分的就业创业的空间、更可持续的公共投入，也能够啊让台湾从对抗的前沿变成民族复兴进程当中重要的增长区域。破解台湾岛内的低薪、高房价、就业难这些结构性的困境啊，出路首先在于恢复发展逻辑，让台湾地区的经济呢重新回到和平、开放、融合、实干的轨道上来。现在岛内很多民生问题呢已经相互缠绕，像物价方面啊，台湾当局的这个主计部门啊公布2026年4月份的 CPI 的这个年增呢 1.74%， PPI 呢年增 8.54%，美元的计价进口物价指数啊年增 12.55%， 这就说明呢这个日常消费、生产成本和输入型通胀呢都在抬升。就业方面啊，2026年3月份啊失业率为 3.34%， 看似不高，但是青年的就业质量、行业薪资的落差、服务业的这个低薪

0: 化问题仍然突出。薪资方面呢 ,2025 年啊全体受雇员工每月的这个经常性的薪资平均数呢是47,884元新台币，中位数呢只有这个38,406元。这就说明呢大量的这个劳动者真实的收入低于平均数呈现的这个体面数字。在住房方面呢 ,2025 年第三季度的这个调房价所得比呢为 9.71 倍。房贷的负担率呢为 42.42%， 这个呢已经属于房价负担能力偏低的这个区间了。物价涨，工资慢，住房贵，青年的出路窄，合在一起呢就是岛内民生困境的基本图景。那么这些问题啊不能够靠短期的补贴、选举的口号和零碎的政策来解决，根子呢在于台湾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空间呢是被政治对抗压缩，公共资源呢被意识形态和军购预算的消耗，产业升级啊缺少稳定的外部环境，青年就业呢缺少更大的市场支撑。台湾自己啊本身这个地区它的地理面积很小，市场规模有限，产业呢高度依赖外贸和供应链的稳定，一旦两岸关系紧张，那么企业投资的预期、人才流动、旅游消费、服务业景气和中小企业的订单呢都会受到影响。台湾当局如果继续把资源投向所谓抗中保台啊、军购扩张和政治动员，那么民生财政呢就会被不断的挤压。低薪啊需要产业升级和市场扩容来解决，高房价呢需要公共住房、土地政策、金融管制和人口产业均衡来解决。就业难啊需要更大的产业链、创新链和消费市场的吸纳。离开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啊，这些治理工具呢都会打折扣。两岸和平统一啊能够带来的第一项实质的好处呢，就是岛内的安全成本啊明显的下降，财政资源可以更多的转向民生。长期对抗会把台湾呢推向高军费、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这个状态，那么它的社会财富呢也会不断的流向军购、武器维护、后备动员和安全焦虑。和平统一之后呢，台海的战争风险啊大幅度的下降，台湾无需继续把大量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对抗性的军备竞赛，在教育啊、医疗啊、养老啊、住房啊、托育啊、交通啊、能源和基础设施方面呢就有了更大的投入空间。国台办和相关政策文件呢多次的强调啊，和平统一之后啊，台湾地区的财政收入可以更多的用于改善民生，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一点呢正是破解台湾地区民生困境的关键。第二项好处呢就是台湾的产业和青年的发展空间呢会明显的扩大。和平统一之后呢，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制度衔接和市场联通呢可以进一步的完善。台湾呢可以把大陆市场作为更加稳定、更加广阔的腹地。大陆14亿多人口的这个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呢，可以为台湾地区的企业、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服务业、文创产业、高端制造和科技创新啊，提供更大的舞台。相关的这个政策文件也明确的提出啊，要推进两岸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这四通。来推动呢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合作和公共资源共享，支持啊台湾同胞呢参与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高质量发展进程。对于台湾青年来讲呢这就意味着就业创业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岛内有限的市场，可以进入到更大的产业链、城市群和创新平台。第三项好处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民众的生活方式、合法权益和社会保障可以得到制度性的安排。和平统一的核心意义也不能只从宏观政治叙事来理解，还要落实到普通人的这个工资、房子、工作、医疗、养老、教育和尊严上。按照大陆对台政策的相关主张啊，我们非常明确的可以告诉岛内的同胞们啊，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之下，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和合法权益啊都将会得到充分的保障。换句话说呀，和平统一啊并非是让这个台湾民众呢失去原有的生活基础，而是呢让台湾摆脱对抗的风险，接入更大的市场，获得更稳定的发展预期。对于岛内的普通民众来讲呢真正有意义的出路很朴素，就是工作更稳，收入更高，房价压力更小，公共服务更好，战争风险更低。台湾要走出低薪、高房价、就业难的这个困境啊，最终要靠和平发展释放空间，要靠融合发展扩大机会，要靠统一进程重塑民生资源的配置。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全面增长，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46%，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三大指标领跑全球背后的支撑是什么？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进行解读。谢所长，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这三个数据都很好，您看到了这三个数据之后，首先想到的亮点是什么呢？
4: 确实这三大核心指标哈、大幅增长，且世界领跑，确实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但其实呢，在这个成绩呢，并不是一时取得的成绩，是我们造船业长期厚积薄发的一个体现啊。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的造船业在这三大指标已经连续16年保持了世界领跑这样一个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量的积累。但其实呢，我们现在造船业的领先已经远远不止于订单数量的领先，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实现了一个从满足需求向创造需求这样一个转变，从世界工厂向创新引擎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更多的是一个被动接单的一个供给者，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升级成为一个主动去引领需求啊，去引领未来的这样一个创造者的一个角色的转变。那么这种能力的跃升呢，首先体现在我们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那么全球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我们一颗一颗的取了下来。比如像我们的大型的 LNG 船，我们已经实现了国产化率的80%啊。再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国产的大型油轮，从我们的首航到现在的批量化的建造，也就是说整个全球这个高端造船业的门槛已经被中国切切实实的拉下来了。另外呢，就是在比如说在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其实可能很多现在还在这个技术路线呀，关于它的这些这种概念的落地方面还有一些摇摆。但是中国的造船业并没有说等这个需求啊，这个客户切切实实的把这个需求提出来了、写出来了再去行动，而是去主动的探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在主动的去创造需求。我们其实用一次次成功的交付向世界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航线的智能优化，能给你省多少油？我们对船体的这种实时的监测，能够为你这个风险降低多少？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切实的感受，船东感受得到，那么他就会从就他的这种感受就会转化成为一种订单，这就是这个供给创造需求的力量。那么这一旦这种需求被成功的啊一次一次的用被这种成功的示范激发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升级迭代的这种机遇就会把握在我们的手中啊。所以说其实中国造船业今天的这种底气，不仅是因为我们能够造得多造得快，更多的就在于我们把从满足需求升级为了引领需求、创造需求啊，是这样一个能力的跃升。
3: 苏金春，你觉得这个优势扩大，除了刚才谢所长提到的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和背后的逻辑呢？
5: 对，这正好也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看到造船业因为量稳质升，所以实现了一个持续的领跑全球。因为我们从这个16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超过了日韩，然后坐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然后此后从2011年开始，我们其实就在不断的持续的巩固这个位置，然后这么多年是一步一步持续积累下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就，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我们看到从这个2022年开始，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的份额在这个造船业的三大指数上都有所体现。那么202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三大指标的全球份额是达到这47%。到2024年的前三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新接订单的这个份额就攀升到了74.7%，一直到今年的一季度，然后高达84.9%。那么每一年实际上都在持续的刷新记录，巩固优势。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想问了，那么这份特别来之不易的16年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领先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的？实际上就是持续的量稳质升，然后韧性十足的一个增长。量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从一季度的三大核心指标上看的就非常清楚了已经。然后尤其是这个比如造船完工量，它的这个同比增长是46%，而且其中96.1%的这样的 一个水平，然后都是这个出口船，所以我们是远销全球各地的。那么新接的这个订单量同比增长是接近两倍的，所以我们到这个长三角地区的造船的地区去看一下的话，比如舟山啊这些地方去走一走，就会听到船企跟我们讲说目前手里的这个订单量，然后在这个产能能够比较充分释放的情况下，然后呢还是能做到2028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然后呢接下来质的这个方面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突破和提升。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三大指标这个方面，在全球份额虽然我们是持续16年的这个领跑状态，但是呢我们领跑的份额是在持续的扩大的，所以到现在的话我们看到我们三大指标的这个份额，一个是57.3，就是逼近六字开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是84.9，已经突破了8，然后呢第三个是69.8，已经逼近了7，所以呢是持续的在实现一个大幅的跃升的一个状态。那么接下来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现在高端船啊大型船我们也出口的越来越多，做得越来越好，不像以前我们只是做一些早年的这个低端啊代工啊这样的，完全摆脱了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从造的出到造的好这样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是这16年持续领跑的一个核心底气。此外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点，就是我们已经领跑了16年了，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今年的一季度还跑出加速度了，那么这个恐怕就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的规模经济的作用，就是像我们现在对品质的一个坚守，对极致的一个卓越的追求，还有对这个技术这个方面的持续的突破和引领，以及我们国家对整个海洋经济然后海洋强国的一个重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整个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是脱颖而出的。所以近年来我们看到从我们的航母呀到不断升级的这个 LNG 船呀，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号大游轮，其实都在持续彰显着这个量稳质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这个我觉得是成为了我们持续领先的一个核心的密码。
3: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3: 跟着学长走四方，随台青郭玲玉打卡浙江杭州的伊锦城遗址博物馆。
2: 两岸微旅行，轻装赴汉畅游人，行囊齐摆放，心无牵挂赏江城，尽显旅途安暖。
3: 走读中华，赴牡丹之约，随洪德元院士赏国色芳华，悟草木间的家国赤诚。
2: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要去福建霞浦寻找令人心动的渔港风味。
3: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
2: 伊锦城是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所建的首座城池，它既是吴越国伊锦军的军治所在，更兼具家宅、宗庙、陵城等多重功能。如今这座承载着吴越国历史的城池以博物馆的形式衣锦归来，成为集文化性、教育性和体验性于一体的公共空间。
3: 衣锦城遗址博物馆的建成开放，不仅打开了一扇通往太平年的历史窗口，也为浙江省杭州市增添了一处吴越文化标志性地标。为了让游客更好感受吴越文化的魅力，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在遗址之上还铺设了玻璃栈道，游客们可步入遗迹中心区域进行近距离观赏。
2: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杭州临安区的伊锦城遗址博物馆。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来到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呢，它是2026年1月28号正式开馆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吴越国伊锦城考古遗址公园在里面。这里是吴越国王钱镠新建首座的一个城池，兼具了家宅、宗庙还有陵城的一个多功能，也就是太平年中吴越国诸城重要的场景的一个原型，更是吴越国诸城兴邦里面的一个生动的体现哦。
6: 嗯，
5: 我们呢步入到博物馆呢，哇，这个边就可以看到吴越千年衣锦再现的一个主题展呢，就缓缓的铺开来。然后这边呢有分中馆、南馆两个大区域，它通过了投影还有加灯笼艺术的一个装置，将遗址的本体和周边的空间呢转化为动态的文化剧场哦。遗址投影呢就是我们呢会来到这边的遗址，然后它这边是利用高精度的一个投影技术，光影呢在古城墙、地基、景窖等真实的遗迹上呢去流转，重现了现仓、酒库、醋库等生活场景。哇，仿佛可以看到千年前市井繁华、酒肆林立的烟火气哦。
6: 嗯，
5: 那也表示很富足，有多余的、也有多余的粮食才能酿酒嘛。
6: 对，嗯，
5: 对。嘿啊，再来就是哇，它还有灯笼光影装置哦，结合了节令与剧情的设计。哇，灯笼呢会随着光影的变化与图案，演绎着古人劳作还有节庆出行的日常片段，营造沉浸式的一个氛围哦。哇，真的很好玩。

0: 我觉得不会，遗址很好玩，然后你发现整个遗址哦，真的满满人，大家都来看遗址哦。它还有多媒体的沙盘联动，就是中央的沙盘以光影勾勒了古伊锦城的格局，再配合声效和动画，实现了一眼千年的一个全景式的认知和体验。
1: 来到这个伊锦城博物馆，真的是满眼都是可以看、可以拍的东西啊。
0: 对，因为它还有很类似这种光影秀，有没有？真的带给我们游客很惊喜的体验。然后这里也系统呢呈现了吴越国在义军13州的一个框架下，哇，各州县的修筑历程以及相关的历史遗迹。那我们走在玻璃栈道，哇，就可以看到它跟这边下面呢有伊锦城。有南城门，还有砖砌主牌的水渠，还有院落门子等遗迹，哇，都清晰可见。那它的夯土墙心，还有青砖包边的城墙遗址，也都勾勒出古城池的一个轮廓。那还有灶台啊、槽杆啊等遗址啊，则还原当时的官营酒库、醋库酿造的场景。哇，与太平年中展现吴越国的一个市井繁华，哇，相互的印证了。那它中馆的二层展厅呢，则全面梳理了伊锦城建成的历史，其中有一门三道的王城规制，还有城林一体的一个独特格局，展现了一个吴越国高超的银城技艺，更印证了伊锦城作为吴越国境内城池的营建的范式的一个重要地位。我们站在遗址旁边，就可以遥想太平年中的钱镠建城立国、励精图治的初心，仿佛呢就能看到千年前的伊锦城车水马龙与太平烟火的景象。真的就是你在那边，就好像感觉穿越到吴越国了。然后，这边呢展示了吴越国前世的重文崇德的家训传统，也反映了伊锦城作为文化源头的重要地位。博物馆展陈中还特别设置了前世家风的专题展区，哇，可以透过家谱，还有科举文书。书院遗迹等实物，系统地呈现这个家族如何从五代五姓之主转成为宋代乙将的文脉望族。古代有多位状元，350多位进士，尤其在近现代涌现出大量杰出人才，特别是院士级人才。哇，其中知名的科技三杰，就我们熟悉的科技三杰，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昌，哇，真的好厉害哦！在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中的展陈，是家国的情怀的精神脉络的，到现代的一个延续。他们不仅是钱氏家族的骄傲，更是吴越善祀中国的千年家训中走出来的科技脊梁。博物馆通过山前的事迹，将五代吴越的治世理念和现代的科技强国之路呢，紧密的串联，展现了一条跨越千年的精神传承路线。我认真看太平年，也来到了吴越之地，来读懂太平年。那我这次呢，从西湖畔的钱公祠的古迹，然后再到临安故城的文博盛宴。这一趟呢，太平年的打卡之旅，更像重走了一遍，就是太平年的剧情脉络。像我到了钱王祠，我们可以感受到先王风骨；在雷峰塔，我们可以感受到皇家深情；净慈寺呢的禅音悠远。再来，我们就到宝树塔，有平安祝福。那。再转场来到临安博物馆、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这3座博物馆，它的每一处遗迹、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吴越国的历史记忆，它的文物也诉说着千年前对太平盛世的一个愿景。太平年呢，让吴越国的历史呢走进到我们的视野之前。 到这些散落遗的历史遗迹呢，则是让剧情中的太平盛世、家国情怀呢，更有具象的一个载体。那我这次来打卡，不是说只有追剧情而已，它更是说有一个情怀的奔赴，更是与千年的吴越文化呢，温柔的相遇。如果呢，你也追完了太平年，你也向往了吴越文化的千年底蕴，不妨呢，可以循着这一条路线，我们呢来感受吴越的遗迹，在实景中呢，与千年前的太平盛世来相遇，与剧中的大一统的国家情怀呢共鸣，将这一份跨越千年的吴越记忆呢，永久留存，让前世家训的智慧。吴越工匠的匠心，家国为先的一个风骨，在现代生生不息。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不久前啊，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游客们将各自的行李箱整齐摆放在站厅墙边后轻装出游。这面由各式各样行李箱组成的墙无人看管，却井然有序。相关视频在社交网络播出，赢得无数网友的点赞。
4: 这段暖心的视频同样获得不少海外网友的共鸣。为什么大家如此放心地把行李箱放在地铁站？这份信任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报道。
6: 6:29，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迎来四名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乘客。他们进站后走向行李寄存柜，发现寄存柜已经存满，便将随身的四个大行李箱靠墙整齐摆放，随后离开。上午8点左右，又有一批拖着行李箱的乘客进站，看见墙边已有行李箱，他们也跟着摆放在旁边。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值班站长高磊介绍，到中午时，站厅这面墙边已整齐摆放着40多个五颜六色的行李箱。
7: 高峰期可能出现在中午12点到下午5点左右。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当日的寄存数量有200多件了。当天一整天下来，就是没有乘客反映，有行李丢失的情况。然后我们也会有站厅的工作人员跟车站的警务人员会定期的进行巡视，或者跟他们简单整理一下。
6: 梨园地铁站毗邻武汉东湖风景区，距离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也不远，往来游客众多，因此不少当天要赶车返程的游客会选择将行李暂存在地铁站。来自河南的大学生小韩表示，把行李箱靠墙摆放后，方便他返程前再打卡一个景区。
8: 中午2点多放在这里，然后就是因为一会儿要赶车了，然后要去那个去东湖溜达一圈，然后骑自行车感受一下。看到大家都把那个行李箱放在这里呢，然后也是出一种安全感吧，然后也是非常相信那个武汉的一些就是安全措施的，然后就把东西就是非常按顺序的摆在这里，给人一种就是比较温暖的感觉吧。
6: 除了地铁8号线梨园站、5号线四门口黄鹤楼站、4号线武昌火车站等车站里， 也有不少乘客自觉地将行李整齐摆放在站厅。为了不影响进出站乘客正常通行，地铁

0: 工作人员把散落在周边的行李箱集中到寄存柜旁边统一保管。大学生王佳慧说，地铁站里的行李箱墙是武汉这座城市给异乡人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其实是看到旁边就是有行李箱在那儿，但是没人在，出于这份信任，然后真的我们就这样就跟着别人一起把行李就放在那里了，就很放心的就出去玩了。回过头来其实就是看着这个行李比我们当时放的时候多了，然后就觉得大家好像都好松弛，非常的信任这些就是武汉的市民啊，然后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
0: 武汉地铁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墙引发了海内外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说，行李箱墙的背后是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市民游客文明素养的双向奔赴。不少国外网友也纷纷通过社交平台表达羡慕之情，评论说很喜欢中国社会这种安全有保障的氛围。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表示，假期出行高峰期间，游客行李寄存难是不少景点景区交通枢纽面临的普遍问题。这面行李箱墙不因安全而牺牲便利，无人看守仍然整齐有序，正是社会治理的进步。
2: 游客自觉摆放不当通道，管理者显得柔性引导，相信游客的文明行为。当然呢，还有数字化治理的前覆盖，天眼不是盯着你，而是温柔地托住这份信任，让放心有了安全底线。从拖着行李奔波到轻轻松松游玩，是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游客共建共治共享的先后写照。城市共工治理这样的微创新，成本不高，复制不难，却让城市有温度，游客有归属。

0: 每到牡丹盛放的时节，我们总会奔赴洛阳、菏泽的花海，沉醉于唯有牡丹真国色的盛景，却很少有人知晓这国色天香的背后，有一位老者用一生为他梳理家谱，守护他的华夏根脉。
1: 这位老者就是洪德元院士，他从安徽绩溪山村走出，八岁才踏入学堂，却凭着对草木的热爱，对家国的赤诚，成为享誉世界的植物学家。
0: 今天呢，就让我们循着他沉稳而坚定的脚步声，走进洪德元院士的草木人生，在赏牡丹、走山河的旅途中，读懂一位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与坚守担当。
2: 既然要研究，我要把世界的牡丹所要也搞得清清楚楚，希望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所以我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我有报国之心。
3: 洪德元，1937年生，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概念走向实践，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为拓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让两枚国际奖，其中一枚为金奖，首次花落美西方以外的国家。
4: 早晨8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银杏楼。比人先到的是一串脚步声，洪德元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来到办公室。
2: 我就在这工作，你看。
5: 我们是规定8点半上班了，我每天都早来。
4: 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独特的声响，那是洪德元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不像一位老人该有的节奏。
2: 我身体很好，我还是篮球的三级运动员，89，我看出来。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来，我们住也住在动物园附近，就我不坐班车，我就自己骑自行车，在路上啊，没人追我的，我是最快的。你们都猜猜看，从动物园出发，骑自行车骑到这多少时间？
6: 1个小时。
2: 大部分人骑啊50多分钟，我2次38分钟，骑得非常快，就非常好动。
4: 洪德元生在安徽绩溪的一个山村，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2: 在我的家的背后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呢，我就是喜欢山，这从小就是上山摘野果啊，摘野菜啊，挖笋啊，就从小就跟植物打交道。
4: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元8岁才读1年级，那时候村里只有一所4、5初级小学，
2: 没有校址，没有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请到老师就来教，没有教老师，那不就像我这样就山上砍柴去了，这个放牛啊，这个干这个事。所以我在小学里就换了8个校址。徽州人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啊，13、14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将来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们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4: 读书写字，对于山野间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久旱后的甘霖。1957年，洪德元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2: 本身我在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那我就考复旦大学，当时高中我就很用功了，我就说我相信我能考上，结果这样就是第一志愿就进了复旦。
4: 复旦5年是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
2: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

0: 恒昌去实习，有烟分类的，有搞生态的，有带我们去这个认植物，还有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让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也没有我。
1: 1962年，洪德元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卜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
0: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那个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的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这个修改。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我这个30多岁了，我什么贡献也没有，还没有给大家做贡献。后来我一想，有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但后来我就是开始读英文了，大概一天啊读个2-3个小时，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
1: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1979年前往瑞典做访问学者，每天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或者做实验。2年里，洪德元发表8篇论文，出版1部专著。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3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0: 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就汽车啊就这样子
2: 贴着那个，
0: 有5-6个车子啊，下去以后都互相扰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没鸣笛，一转过来，2个就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像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碰了。哎呦，那个司机想呢，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往后退，那就是差0.1秒的就完了嘛。
1: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的第1部专著。1991年，洪德元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它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它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0: 唯有牡丹真故事，开花世界动京城。牡丹啊，太吸引人了，对吧？现在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牡丹。
2: 所以这个论种要论野生的，
0: 这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的这个牡丹和芍药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就芍药啊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我就说，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芍药也搞得清清楚楚。
1: 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他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日本展开野外考察。
0: 牡丹呢是9个种，我从西北上过来，大花黄牡丹、滇牡丹、四川牡丹。
1: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有了科学的底

0: 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
1: 为什么说牡丹只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都没出过，所以就很高兴的话，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而没出去。对，
0: 一山登罢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1: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你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大片，不清晰。就是你世界上的这植物动物你有多少你搞不清楚，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0: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每6年举办一次，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洪德元就是要让这个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落地中国。为了这场大会，他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的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大会上，洪德元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元把2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科院植物所。
1: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了2个国际的奖，捐了就给索尼了，哎。
0: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西南北的山村顽童，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他走了太长的路。
1: 一个膝盖，特别是这个膝盖，还有腰腿啊，是走路走得太多了，爬山爬得太多了。
0: 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他和妻子仍然每天坚持来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卜求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沙参属植物的研究。
1: 你看我那个，我老爸在跟我做照片吧，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这沙参属，沙参知道吧？也是一种药。我1962年从复旦考到这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分类吧。老了，我就怕这个工作没有完，我就老是完全不能干活了。
0: 国家植物园的牡丹盛放，步行3里之外的植物研究所银杏楼里，那个为中国牡丹撰写丹心家谱的老人还在快步前行。

0: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这里是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福建省霞浦县是中国海带之乡，中国紫菜之乡，素有八闽海鲜出霞浦的美誉。这座滨海小城不仅以其风景秀丽的海岸线、众多岛屿港湾、美丽的滩涂、醉人的日出日落和丰富的海产资源而闻名，还蕴藏着丰富的美食文化。
2: 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跟着总台记者孟凡、霞浦县三沙镇居民侯长华去福建霞浦寻找令人心动的渔港风味。
3: 在霞浦的餐饮江湖中，一家主打滩涂海鲜的大排档杀出重围，生意十分火爆。每到周末或节假日，这里可是一座难求。店主郑小二经验老道，霞浦滩涂上的青蟹他会拿来怎么做呢？
4: 一般都是香煎，香煎的味道它比较香嘛，

0: 口感吃起来比较好吃，
1: 就也能吃到这个青蟹的原味。
0: 哎，原味对。
2: 青蟹对半展开，入锅慢煎至两面金黄，滋滋冒香。淋料酒，撒姜末，添味粉，再倒入鲜汤，焖5至6分钟。蟹肉鲜嫩咸香，裹着蛋香，回味无穷。
0: 很香的，这里面
1: 汁水渗出来一样，它是锁住了水分。
0: 这肉清甜的。
2: 青蟹的双螯威猛，可谁能想到一种毫不起眼的小鱼竟是这蟹中霸王的天敌呢？
0: 这个就是玄武鱼，它这个很厉害，它就去挑衅那个青蟹，然后青蟹把它的尾巴咬住以后，它这个玄武鱼它就狂甩尾巴，狂甩以后就是把它的那青蟹的那个
1: 钳子
0: 给甩断掉，然后甩断了，他就去吃他青蟹。如果就甩不断的话，斗不过青蟹的话，那就给青蟹给吃掉了。两个就在一直在 PK 的。
2: 玄虎鱼身形修长，头部硕大，嘴巴宽阔且牙齿锋利，常活动在滩涂附近的浅海区域。玄虎鱼作为一种珍贵的食用鱼类，因其丰富的营养成分而备受推崇，具有多种健康功效与作用。它的肉质鲜嫩，富含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红烧玄虎，玄虎下锅煎至两面金黄，添料酒去腥提香，再放入白糖、蚝油等调料，焖至汁水收干，咸甜交织，细嫩鱼肉果浓香，直击味蕾。
0: 这吃起来也有营养，非常丰富，
1: 而且就非常适合我这种不会吃鱼的人，因为它的细刺是很少的，只有一根主刺，然后它的鱼肉还 QQ 弹弹的，很好吃。啊，
0: 对。
2: 刚捕捞的小白鲳活力满满，细长触须就像灵动吸盘，灰白身躯泛着海洋的莹莹光泽。
0: 我们当地叫小白鲳，一口鲳一整个，一口可以吃掉，很好吃。这个吃有补的，这营养会非常丰富。
2: 在下铺用小白鲳炖汤堪称一绝，水沸清汆，去腥存鲜，再放入生姜、枸杞、当归与青红酒，小火慢煨3分钟。汤成时，鲜甜裹挟着酒香扑鼻，肉质 Q 弹滑爽。
0: 这个白鲳的头这里咬起来特别有嚼劲，脚是比较脆，汤比较清甜。小普当地办酒席，小白鲳绝对是必上。
2: 在下普有一款下酒菜，那绝对是隐藏王者，那就是碎螺。不少食客来这里专门为了这一口。
1: 那这个螺是什么螺呀？
0: 是腊螺，还有一种叫法叫苦螺，因为这个螺尾巴是会苦的，他们白灼的这个螺是比较大的。然后最后就是说他感觉小的有点浪费，挑出来没有什么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削掉，拿去做蒸螺，蒸出来它就是还有就是这种调料，这样子做出来味道相当好。
2: 先将苦螺敲碎，细致清洗后放入生姜、蒜片、辣椒，再添料酒提香，味精、鸡精增鲜，蒸鱼豉油、蚝油、白糖巧妙调和，上锅蒸5分钟，出锅撒姜末、葱花，泼上热油，滋啦一声，螺肉紧实弹牙，鲜辣带干，颗颗诱人，让人忍不住一勺接一勺大快朵颐。
0: 有的客人吃了一碗再点第二碗，但是甚至第三碗也有人点过。
1: 哦，这么爱吃啊。它这个肉呢虽然很小，但特别有嚼劲儿，所以一放到嘴里它是能越嚼越香的。
0: 我们就喜欢用手指来去咬起来，这样咬起来放嘴巴就慢慢吸呀，
1: 慢慢的用嘴去吐壳是吗？
0: 对，慢慢用嘴吐壳挺好玩的。
1: 又好玩然后又好吃。
0: 好玩又好吃。
2: 从千帆竞发的三沙渔港，到光影流转的东壁滩涂，从鱼旅融合的惊喜捕捞，到滩涂赶海的趣味体验，从画本霞浦的摄影灵感，到千仙之城的舌尖盛宴，霞浦正以其独特的山海韵律与人文温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奔赴而来。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与两岸听友分享苏轼笔下的夏天，清新闲适，令人向往。
2: 一生风雨跌宕，却始终豁达向阳。身处困顿逆境，仍旧能参悟养生真谛。苏轼是文坛巨匠，更是被世人忽略的养生达人。膳食有度，养心修心，皆藏着他的生活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跟着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的讲述，走进苏轼的养生世界，解锁千年之前的豁达养生心法。
3: 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以片区古称玉沙坡命名的讲古场，可以说是承载着闽南记忆的小天地。它将国家级非遗闽南讲古与厦门特色海洋文化相融，为闽台文化交流再添一处新载体。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走进玉沙坡讲古场，聆听非遗传承的声音，感受闽南文化的温度。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四月汽车产销数据，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财经帮帮忙，一起来了解。
3: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4: 你了解功夫茶吗？
5: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4: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5: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6: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7: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8: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文物。
6: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7: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6: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两岸有不少民众素来喜爱苏轼的诗词，他不仅文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更让人称道的是一贯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在什么时候遭遇如何，苏轼总是积极向上，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既然日历已经翻到了初夏，我们就去看看苏轼笔下的初夏是什么样子吧。

0: 是的，提到初夏，大家会想起不少的溢美之词，初夏静美，初夏悠然，初夏悦耳，初夏芬芳，无数文人墨客为初夏写下了动人诗篇。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带我们一起品读的是苏轼词中流传极广的一首千古佳作《贺新郎·夏景》，让我们在初夏古诗词中感受夏天之美。
1: 我今天呢要推荐苏轼《贺新郎·夏景》这首词，我们来先听听名家的朗诵吧。
2: 《贺新郎》，苏轼。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已，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金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曲，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1: 我先讲一下呢，贺新郎这个词牌，这个词牌呢又名金缕曲、貂裘换酒以及乳燕飞。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苏东坡的《贺新郎·夏景》第一句就是乳燕飞华屋嘛。那这首个传世的词格呢，据说以东坡乐府啊所收为最早，所以可以知道啊，苏东坡就是早期填贺新郎的词学大家。那像后世的学者呢，均认为其婉曲缠绵，耐人寻味，甚至誉其为幻绝古今，脱逸高雅。因此呢，我在这个初夏为各位听友呢介绍这首幻绝古今的贺新郎。都是这首贺新郎夏景呢，上片它是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初夏的图景的。第一句乳燕飞华屋，点名呢雏燕呢栖于华檐，暗示呢初夏的一个生机。那童音转舞呢，描绘呢梧桐的树影呢随日移渐至中午，它又凸显了夏日的悠长。晚凉新玉与手弄白团扇，它又呼应了既写人物玉后纳凉，亦又以呢白扇玉手暗喻了暑气出谋。它最后呢以其身金皱棉风敲竹打破了静谧，通过了其身清脆足以婆娑的这种动态细节，它反衬出呢初夏午后的幽极清凉，也建构出呢清雅而灵动的夏日空间。那我继续讲到那个这首词的上片呢，它的两句话，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那这一句呢巧妙的将人物与咏物结合在一起了。白团扇嘛，扇子它是夏日纳凉的实用物件，它又以呢似玉比喻了美人执扇之手，它既咏扇之素洁，又暗喻呢人物肌肤润莹白皙，品格高洁，借物写人是物我相应的。那团扇的典故呢就是更赋予其呢秋扇见气的隐喻，就是班婕妤的那个团扇诗吼。秋扇见气嘛，你到了秋天天气冷了，你当然就会把扇子给丢掉或收起来了，这也暗示呢美人的孤寂命运，使物象呢成为人物情感的一个载体，形成含蓄深婉的一种抒情效果。
3: 贺新郎夏景这首词以夏景为背景，描绘了一个幽静而美丽的夏日午后，词中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夏日的生机与幽寂，以及词人内心的情感波澜。 上片描绘了一位在初夏景物映衬下孤独而高洁的美人形象，下片通过石榴花与人的巧妙比喻，表达了词意与词人怎样的思想情感呢？继续来听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的分享。
1: 刚刚提到呢，苏轼在这阙词的上片“手弄生肖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呢，它是以白扇的素洁暗喻美人肌肤与品格的纯净，团扇秋扇见气的典故嘛，更点出其孤寂的命运了。那有下片“石榴半吐红巾处，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犹独”，它是以榴花的孤傲独放呢，不与俗艳为伍的这种意象呢，象征人物一世独立的高洁。芳心千重次数，则见呢榴花花瓣陈列姿态呢，隐喻其深情内力、坚守节操的孤贞。尤其结尾呢，共粉泪两簌簌，更将花落与泪落交融，强化了孤独与高洁共存的悲凉感。都是在贺新郎这句词的下片，以榴花为媒介，它开展了花人同构的一种抒情模式。首句“石榴半吐红巾处”，它以红巾的皱褶与榴花含苞姿态，既摹其形，又暗合美人蹙眉含愁的情态。待浮花让蕊都尽，赋予榴花不争春艳、孤守晚放的品性。它象征着美人，甚至是词人自己哈，他不屑随俗的高洁。那末句“芳心千重似树”，它以花瓣陈蝶与心事深藏，而共粉泪两簌簌，将花落与泪落呢并置，既点出了美人迟暮之感，又以榴花凋零暗喻世人抱负难展的这种郁结。所以呢，这一片词呢，通过榴花的孤艳迟放与零落，投射出苏轼对自我命运的郁结，如榴花般在政治浮花浪蕊中坚守幽独，最终难逃秋风金绿的幽句。所以呢，花与人的互相为喻，间接完成了从闺怨到世人精神的升华。都是贺新郎下集呢，他貌似是写美人和榴花，那其实呢是借榴花与美人的互喻，确实暗含文人的傲骨与神情的。像上刚刚讲到上片白团扇呢，是以班婕妤的典故暗示世人怀才见气的孤高，那下片呢榴花独放，只指不媚流俗的傲骨，那其待浮花浪蕊都尽的抉择，恰是呢苏轼在党争中拒绝依附的情节。而芳心千重与粉泪簌簌，则将政治理想未尽的郁结呢，化为缠绵悱恻的深情。俞平伯呢，他凭此词呢是花中有人，人中有志，那正是呢看透苏轼以婉约之笔写士大夫精神的。榴花的幽独是文人的精神洁癖，飘零的粉泪呢，则是理想主义的悲怆。这种刚柔并济的表达呢，让傲骨有了温度，让深情呢也有了筋骨。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一生风雨跌宕，却始终豁达向阳，身处困顿逆境，仍旧能参悟养生真谛。苏轼是文坛巨匠，更是被世人忽略的养生达人，膳食有度，养心修心，皆藏着他的生活智慧。即便身处苦难潦倒之境，他也能苦中作乐，乐享生活，甚至是当下流行的辟谷养生法。他在东坡志林中便有记述，并亲身实践。
1: 今天，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为我们深度分享，苏东坡还留下诸多养生心得，他严控饮食，节制酒肉，又为好友开出了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福，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四味养生良方，囊括心态、睡眠、运动与饮食。
0: 他的养生智慧并非来自安逸生活，而是逆境中掌控生活的豁达通透。苏东坡的养生重在养心，乐观豁达的心态才是健康的根本。千年前的养生智慧对当下的我们有何启发？身处困顿之时，我们又该如何像苏东坡一样安顿心灵，从容生活？一起来听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的分享。
2: 苏东坡的一生啊，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啊，都活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特别呢，是在苦难潦倒的时候啊，他苦中作乐，发明了各种美食。可能呢，你还不知道啊，就连我们今天非常流行的叫辟谷养生法，苏东坡也是提出并且实践的。那么，苏东坡为什么想要辟谷呢？辟谷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苏东坡的一本书里啊，书名呢叫做《东坡志林》。据苏东坡考证啊，辟谷养生法起源于一次意外事故。有一天呢，一个人在山上不小心啊，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爬呀爬呀，就是爬不出来。山洞里呢没有东西吃，眼看就要饿死了。哎，他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山洞里还有很多的乌龟呀、蛇呀啊，他们不吃东西，而是每天一大早就迎首东望啊，伸长了脖子向东方眺望。他发现啊，他们呀是在吸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啊，先吸进鼻子，再咽进肚子，然后呢个个活力充沛，摇头摆尾。于是呢，这个人就跟着学啊，也把脖子伸长了，拼命的吸呀吸呀。哎，几天坚持下来，不但不觉得饿了，反而呢身轻力强。后来呢，他终于被营救出来了，回家之后继续坚持，并且推广了辟谷养生法。苏东坡呀，听说这件事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呀，就把它记录了下来。那除了辟谷之外呢，《东坡志林》里呢还介绍了很多苏东坡的养生方法啊，比如说呢，他给自己写了一个养生座右铭啊，贴在墙上。那大致意思是说呀，从今往后，我每顿饭只喝一杯酒，只吃一块肉。啊，如果呢有尊贵的客人来访，即便是摆下了丰盛的酒宴，也就是三杯酒，三块肉，只能减少不可增加。如今啊，我们提倡这个光盘行动啊，那这条座右铭呢倒是很值得推广。那我们再来看看赠张鄂这一条。张鄂呢是苏东坡的好朋友，有一天啊，他向苏东坡啊想要一个延年益寿的方子。东坡呢爽快地答应了，说好啊，我呢给你开一副药方啊，一共四味药。哪四味呢？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福，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就是说呢，不要去追名逐利啊，心态好那就是贵，早睡早起身体好那就是富， 出门呢少坐车，多走走，既环保又得到了锻炼。肚子饿的时候再吃饭，那就算是清水白菜也能吃得比肉还香。短短四句话，哎，你看啊，概括了这个心态啊、睡眠啊、运动啊、饮食四个方面的养生秘诀。苏东坡呀，真不愧是养生达人。苏东坡呢，之所以能够总结出这么多的养生方法啊，并不是因为他这个生活富裕，有什么这个血脂、血压、血糖三高的危险啊，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身处困顿当中啊，却依然呢要拿回生活的主场权。现代人啊，热衷于养生啊，但是呢，从苏东坡的身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养心啊，也就是要培养乐观豁达的良好心态。我们呢无法选择命运啊，但可以选择面对命运时的态度。在身处逆境的时候，把心灵安顿好才是健康的前提。人世间的苦难，但凡不能把我们打倒的，必将使我们更加坚强。
1: 刚刚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与两岸听友分享了苏东坡逆境中养心豁达的养生智慧，而这份心安自洽的人生态度也藏在他为一位奇女子写下的千古词句里。
0: 是的，宋代文人常为歌妓题诗，而苏东坡专为好友王巩的歌妓柔奴作《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世人玉娘》一词。因乌台诗案，王巩被贬岭南，亲友受牵连，唯有柔奴不离不弃，相伴远赴。多年重逢，柔奴依然明艳动人。面对苏东坡问及岭南境遇，他淡然道出：“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一语震撼东坡。
1: 是的，这份身处逆境却安然坦荡的心境，与苏东坡的人生理念不谋而合，也让他提笔写下这首千古绝唱，定格这份难得的通透与从容。继续来听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的分享。
2: 啊，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呢，曾经专为一个歌妓啊写过一阙词，不仅夸奖她的美貌和才艺，更对她的品格佩服不已。那么这位歌妓是谁？她又为何能赢得苏东坡的敬意呢？在宋代呢，文人聚会的时候啊，流行喝花酒啊，带歌妓。那在当时呢，那是一种风雅。宋代的歌妓啊，不但能歌善舞，有的呢还懂诗词。所以呢，很多的名人啊，像这个欧阳修啊、范仲淹啊、司马光啊、苏东坡呀，哎，都给歌妓啊写过诗词。在这大量写给歌妓的词作当中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苏东坡的那一阙《定风波》。那这首词呢，是苏东坡专为他的好朋友王巩的歌妓啊，一个名叫做

呢就纷纷的解散了啊，只有这个柔奴表示啊，我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这个几年过后呢，王巩终于被调回来了，苏东坡呢就设宴为他接风，一看，嘿，这个柔奴啊不仅仅没有憔悴，反而是更加的美艳动人了。常羡人间卓玉郎，天教吩咐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这半阙词的大概意思是说呀，哎呀哥们儿，老天爷居然把这么漂亮的姑娘赐给了你啊，真叫我羡慕。她呢不但人长得美，歌呀也唱得特别的棒，动人的歌声从她的口中传出，就像风吹雪飘，让人无论身处多么炎热的地方都能感受到阵阵清凉。你看啊，这个上半阙的词啊，文字是挺美的，可是呢意思平平啊，套在哪个歌女的身上都适用。真正精彩的呢是在下半阙。下半阙词描绘了苏东坡和这个柔奴姑娘之间的一段对话。饭呢吃了一半，东坡就开始跟柔奴聊天啊，说这个岭南那地儿应该不怎么地吧，啊你看啊，这纯属客套话对吧，人家呢是去流放的，又不是去度假的。可是没有想到啊，柔奴竟然淡淡的一笑，说出了一句让苏东坡震撼的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只要心中安宁坦荡，那无论身在何处都像在家乡一样。苏东坡呀问了一个客套的问题，却引来了一个浓烈而深刻的回答。他太激动了，提笔写下，万里归来年逾少，微笑时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宋词当中啊有那么多莺莺燕燕的女子啊，但最叫我服气的就是这位柔奴姑娘。她呢有千万个理由抱怨生活，却只是保持微笑啊。当你无法改变境遇的时候啊，唯一能改变的或许就是自己的态度，用柔奴姑娘的一句话就够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以片区古称玉沙坡命名的讲古场，可以说是承载着闽南记忆的小天地。它将国家级非遗闽南讲古与厦门特色海洋文化相融，让老厦门的烟火气与文化味在常态化展演中得以延续，为闽台文化交流再添一处新载体。
3: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走进玉沙坡讲古场，聆听非遗传承的声音，感受闽南文化的温度。请听总台记者吕月松发来的报道。
5: 闽南讲古是流行于闽南及台湾地区的特有曲艺，自清代中后期兴起，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艺人们用闽南话特有的韵律，穿插俗语掌故，谈古论今，寓教于乐，承载着闽南人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基因。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厦门非遗保护与文化融合的重要实践，玉沙坡讲古场的成立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林秀玲：
6: 玉沙坡讲古场的成立是我们非遗工作的一项喜事，也是厦门闽南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这个点的成立也是我们文旅融合的一个崭新的名片。欢迎外地的朋友还有市民朋友有空可以来我们的沙坡尾听闽南讲古。玉沙坡讲古场的题目是厦门非遗活化的又一典范，常态化的表演呢和旅游结合是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我们也期待通过这个窗口让来厦的游客读懂闽南，爱上闽南。
5: 近年来，厦门市思明区持续推动非遗走入大众，走进社区。玉沙坡讲古场的加入进一步织密了思明区非遗展演的网络，让闽南文化在百姓身边落地生根。厦门市思明区文旅局副局长张贝：
7: 讲古啊，它既是我们闽南文化的代表性非遗项目，也是闽台共有的传统文化，是两岸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目前呢，我们在金榜山上还有鹭江老剧场都有常态化的讲古表演，我们在沙坡尾又开启了沙坡尾玉沙坡讲古场，希望我们的非遗呢能够真正的走进社区，让更多的市民了解这项传统文化。
5: 闽南讲古与闽台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它不仅是厦门人的文化记忆，更是台湾同胞心中难以割舍的乡愁。国家级非遗项目闽南讲古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邵鼎辉表示，这方阵地的意义重大。
8: 因为这个玉沙坡响鼓开在这个下岗那个宋王船的地址啊，宋王船大家都知道跟闽台都有关联，台湾也有宋王船，所以我们啊，然后讲古台湾也有，两岸都有，所以我很高兴说，哎，我们通过这个把那个讲古场，哎，来更好的传承，哎，很高兴，我们有了小朋友来讲古，哦，把这个会议把闽南话传承下去，那这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5: 当天的表演，邵典辉身着红色唐装，端坐讲古桌前，将好汉的故事娓娓道来。12岁的小讲古仙登台助阵，更让人们看到了闽南讲古的新生力量。活动现场，主办方贴心摆起桌椅，泡上茶水，将讲古场与闽南茶桌子文化结合，让听众在茶香中聆听故事，重拾老厦门的生活韵味。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不仅打动了本地市民，更勾起台胞心中的乡愁。台胞黄先生在现场听完讲古，难掩心中的感慨。
9: 这个讲古场我们觉得不错，小时候我们也经常在那个讲古场听人家讲故事。对啊，这个引起我们好像很小时候的回忆，挺有趣的。啊，以后我们可以经常周六都有，叫一些朋友过来一起回忆回忆小时候的情形。
5: 据了解，玉沙坡讲古场从成立之日起，每周六常态化开讲，除了专业的讲古艺人坐镇，青少年新秀登台，还将穿插高甲戏、木偶戏等会议展演，以及学说闽南话等互动环节，让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闽南文化的魅力。

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2: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4: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5: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6: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数据，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9: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0: 进入2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又将有哪些利好因素？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4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11: 4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电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8: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2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1: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1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2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2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8: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2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11: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8: 杨香璐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1: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7: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1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齐秦王步步高，连横筹才高筹。

融合了戏腔的唱法和陕西方言在其中。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菲为总台大剧主角儿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 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周深为热播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星咒》，周深用温柔的气声把所有爱而不得的遗憾缓缓铺开。

时间烘够，浓淡结成古旧，寸寸相思结成愁。是非对错看透，旧月重回。

刚刚听到的是张靓颖为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张靓颖用极具穿透力又饱含共情的嗓音，把剧中人物的遗憾、执念、试探与释然唱得入木三分。继续听歌，下一首和你分享的影视原声是来自隔壁老樊演唱的《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郁可唯带来电视剧《竹玉》的抒情主题曲《轻轻如我》，郁可唯标志性清透干净无杂质的声线，像月光与溪水，自带穿透力。她用最纯粹的唱腔诠释出剧中角色在乱世浮沉中坚守本心、不染尘埃的特质。那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影视原声《莫等》。

月下煮茶是由陈嘉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这首由钢琴伴奏的极简主义情歌是电影最温柔的底色，它没有撕心裂肺的呼嚎，只用清冷的声线和淡淡的茶烟描绘了阿嬷叶舒柔一生的隐忍与守望。茶凉了再煮，日子旧了也不问值不值得，这杯茶其实就是潮汕女性独立自守的精神气节。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 继续分享到电视剧《富山海》的片头曲，由汪苏泷演唱的《风将起》。

总台大剧《大生意人》的情感主题曲《长念未央》由刘雨昕演唱，清冷声线如泣如诉，细腻地勾勒出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在商战的刀光剑影中，这份情感如同一抹温柔的月光，抚慰人心。那继续送出的同样是来自电视剧《大生意人》，我们来听到刘宇宁演唱的主题曲。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这首希琳娜依高为电视剧演唱的情感主题曲《岁岁朝夕》，通过描写生活中的点滴，从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深情暗藏，用最真切的温暖来映衬男女主的爱情。希琳娜依高用温暖治愈的声线，将这种浪漫和真心从点点滴滴蔓延到岁岁朝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 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下一首和您分享电视剧《狙击蝴蝶》的主题曲，来自阿令、黄丽玲演唱的《某种可能》。

总台大剧《风雨潮》的主题曲《以余生》来自谭维维的演唱。谭维维以大气醇厚的嗓音，生动描绘出在澳门那段风雨如晦的孤岛岁月里，信仰是暗夜中不灭的灯火。这里是大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思诚演唱的一首《杀青快乐》。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送出来自任素汐的一首《枕着月光的他》。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陈露。
4: 中午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4: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3: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3: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4: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鼓浪风云》上演，沉浸式体验解锁鼓浪屿与闽南文化新玩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

0: 日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请听报道。
2: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3: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2: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4: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2: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5: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2: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6: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2: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7: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2: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

0: 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1: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请听报道。
4: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5: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4: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6: 就是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4: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6: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7: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一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赛树科技广州有限公司董事长汪强兵：
8: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这种担保的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7: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3: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 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 50% 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 4.17 亿吨，回收总额 1.39 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7: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昨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三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截至三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3: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0: 传递台波祖地最新资讯，
9: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0: 闽粤传真，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福建厦门鼓浪屿好小哥快递青年服务队队长肖海滨获邀出席，作为发布人与现场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请听报道。
11: 2020年7月1号，在厦门市邮政管理局的号召下，鼓浪屿好小哥快递青年服务队正式组建，成员包括邮政、顺丰、京东、中通、圆通等多家企业的快递员。扎根鼓浪屿30年的邮政快递员肖梅兵成为鼓浪屿好小哥快递青年服务队的队长。多年来，这支青年服务队在尽心尽职派送快递的同时，利用公余时间开展了数千次的志愿服务，成为了鼓浪屿居民心中最温暖的守护者。有事就找好小哥，也成为了鼓浪屿居民的口头禅。在见面会上，肖梅兵代表鼓浪屿好小哥快递青年服务队，围绕快递小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一主题做分享，并就鼓浪屿好小哥快递青年服务队的成立和日常志愿服务等内容回答相关记者提问。鼓浪屿好小哥快递青年服务队队长肖梅兵：
12: 除了送快递，我们是这个导游助手嘛，讲述鼓浪屿的历史文化，也是公益使者嘛，像帮老人搬家呀，送老人就医呀，为老人理发呀，连续6年为双目失明的大伯送饭啊，为老有所养助力嘛。我们还是民情前哨，这个将居民的心声和建议呢及时反馈社区，把问题呢解决在家门口。
11: 肖梅兵告诉记者，这次受邀参加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鼓浪屿好小哥的全体队员都十分激动。他希望能把新时代快递小哥的新面貌展现给大家，也把鼓浪屿上的暖心故事分享给更多人。肖梅兵：
12: 我觉得在这里肯定是很激动了，这国家对我们整个快递行业，对我们普通劳动者就是尊重的肯定，但也体现了咱们流的每一滴汗都有人在惦记，咱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是为国家发展的添砖加瓦。30年来，从手提肩背的去送信，到就手推车的去送快递，其实更考验的是我们的那双铁脚板。有时候就别嫌活小，也别嫌路远， 只要把每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坚持去做，你就发现这份工作其实蛮自带光芒的。
10: 5月17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日前，福建厦门举办主题日活动，与会嘉宾结合自身企业发展与实践，共同探讨强化数字生命线、提升城市数字韧性的发展路径。来听报道。
13: 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国际电信联盟呼吁各国政府、业界和社区加强维持世界运转的数字生命线，设计能够承受冲击并快速恢复的网络和系统，确保在关键时刻没有人被切断或离线。多年来，华为深度参与数字厦门建设，深耕通信网络安全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深化产学研用全方位合作，为厦门数字经济发展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华为公司高级营销专家苏哥：
14: 所以在这个产业上面，我们把华为鲲鹏和申腾的核心战略伙伴百天公司牵引他在厦门建设了 AI 服务器的工厂，三期投资100亿。学科联创上，我们联合厦门大学建立了这个两个科学的实验室，希望能为厦门培养更多的这个优秀的人才。数字化转型方面我们都有很多的这个项目的成功经验其中包括厦门祥业集团的数字化机场包括我们的这个智慧博览会的2.0的工程。
13: 会上，苏哥以网络安全为切入点，依托华为自研的乾坤安全服务解决方案，期待为厦门企业解决网络安全痛点，增强全市数字基础设施抗风险能力。
14: 通过云边端的协同的架构首先在这个云平台上，我们会部署安全的这个态势感知平台，边侧呢，我们会把这个 AI 的防火墙部署在企业的专线的出口。然后在端侧呢，就是在这个企业的无论是服务器还是电脑上终端上加载上我们的这个 EDR 的防护软件，通过这三个这个模块的联动来达成这个网络安全防护的一个效果。
13: 移动、电信、铁塔等本地通信公司围绕应急通信、数字化保障等方面分享了实践与思考。近年来，铁塔公司在打造数字化应急支撑系统方面也卓有成效，包括建设智慧森林预警监测体系、农村污水治理应急监控等项目，为智慧城市治理提供路径。铁塔公司行业拓展部高级经理郝家健：
15: 我们将继续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和各种重要活动的保障，继续致力于将传统的通信铁塔升级为数字塔，实现单一通信功能向城市智慧应急、智慧治理的多功能转变，成为城市数字化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支撑。
10: 近日，不同品种的广东荔枝相继上市，也开启了今年广东荔枝的出口季。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6: 一大早，一批广东连江妃子笑荔枝运抵深圳龙岗的一家水果加工厂，工人们随即开始分拣、选果、装箱打包、过冰水保鲜。这批荔枝足足有17吨，是企业今年出口的第一批广东荔枝，在完成海关检验检疫后，当晚就将从深圳蛇口港出海，直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深圳市利达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开建：
17: 到5月底、6月初的时候，深圳本地的荔枝就将大量上市，我们也会把深圳的荔枝出口。
16: 今年是荔枝小年，但减产幅度因地区品种而异，妃子笑、白糖樱等早熟品种成花率较高，成为稳产出口的主力。广东今年荔枝出口季预计将持续到6月底。为保障荔枝以最快速度从岭南枝头到全球舌尖，深圳海关优化监管服务，开通荔枝出海快车道。深圳海关所属部级海关查检二科副科长洪明月：
18: 经检疫合格的新鲜荔枝第一时间通过云签发系统出具植物检疫证书，在大幅压缩通关时长、实现企业领跑腿的同时，让中国荔枝更快更好走出去。
7: 从百年前华侨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到闽南话演绎的流行歌曲，从国家级非遗幕偶戏集中亮相，到游客化身剧中人参与互动体验。作为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雨见闽南持续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方式，以沉浸式演绎、非遗展示和互动场景相结合，让闽南文化可观赏、可体验、可参与。景区推出的鼓浪风华季系列活动， 以鼓浪屿和华侨精神为核心，通过多种创新形式为市民游客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也为厦门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今天的第一家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0: 开业一年来，屿见闽南以闽南文化活起来为理念，将戏剧、音乐、非遗与互动体验融为一体，成为不少游客感受闽南文化的重要打卡地。如今景区围绕鼓浪屿和华侨文化再次推出全新主题活动，让游客在一步幻景中走进百年鼓浪风云。屿见闽南主题景区副总经理黄涛：
19: 这一次呢，我们屿见闽南恰逢开业一周年，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展现了闽南的千年文脉和历史上的磅礴。那么我们这一次选用鼓浪屿为一个基础的题材，我们旨在呢敢去展现鼓浪屿上那些华侨的经典人事物。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推出了鼓浪风云的一个40分钟的沉浸式的大戏，在这里面呢去讲述我们著名华侨从一个草根剃头匠成为世界唐王的故事，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功成不忘本的这种华侨情怀。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屿见闽南的龙头路里面去邂逅我们再回鼓浪的互动式情景大戏，可以在我们的龙头路里边跟着我们历史上的华侨从下南洋走向世界的一个磅礴激情和历史重现。那么同时可以跟着华侨们去感受走得再远也要回家的这种历史情怀和爱家爱国的华侨精神。
10: 四十分钟沉浸式大剧《鼓浪风云》以鼓浪屿华侨的奋斗历程为主线，通过戏剧表演和舞台技术再现华侨艰苦创业功成报国的家国情怀。与此同时，互动剧《再回鼓浪》则将历史转化为可参与的体验，游客可以跟随特色 NPC 穿梭在龙头路街景之中，沉浸式感受百年前鼓浪屿的生活图景。除了重磅演绎上新，景区还通过音乐和非遗为游客打造更加丰富的文化体验。屿见闽南主题景区副总经理黄涛：
19: 那么同时呢，我们组建了一个年轻的音乐乐队，叫做缓年乐队。那么他五位年轻人将用闽南语去演唱流行歌曲，将我们的传统经典用闽南语重新演绎出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还正式推出了原来屿见闽南中83项非遗，我们又再次上新，打造一个木偶戏的大观园，将五个国家级的木偶非国家级非遗的木偶戏融合成一个完整的表演，让游客满足非遗里的绝佳的视听盛宴。
10: 黄涛表示，鼓浪屿的华侨精神和闽南人勇于开拓的海洋精神本就是闽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景区希望通过创新组合为游客提供一个串联鼓浪屿闽南文化与厦门滨海风光的完整体验。屿见闽南主题景区副总经理黄涛：
19: 华侨精神、海洋精神本来就是闽南文化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原来在闽南的四大时空之中，我们这一次落脚点落在了鼓浪屿和华侨精神上。我们更多呢是希望给游客呈现在鼓浪屿的一个全新玩法。我们试想一下，游客可以乘坐我们轮渡的游船登到鼓浪屿，感受世界遗产的文化魅力。那么当太阳升起，日头上升的时候，可以进入屿见闽南，仿佛就穿越进了一个平行世界的鼓浪屿，感受百年前这些华侨在鼓浪屿生活的人事物，跟着他们一起向南洋，一起打拼，一起种下爱国，然后走得再远也要回家。那么在日落时分夕阳西下的时候，可以乘坐我们厦门湾的海上游船，听着一曲鼓浪晚风，然后环游着鼓浪屿，感受那个鼓浪屿上的灯火阑珊。这一次通过三大产品系的融合打造创新，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鼓浪屿的全新玩法，希望能够给游客带来厦门旅行的一个全新体验。
10: 从登上鼓浪屿感受世界文化遗产魅力，到走进屿见闽南沉浸式穿越百年风云，再到乘船夜游厦门湾欣赏灯火阑珊，屿见闽南正以内容加场景加消费的创新模式，为游客打造一条串联历史文化与城市景观的特色旅游线路，也让越来越多市民和游客在厦门读懂闽南，感受乡愁，体会走得再远也要回家的精神力量。
7: 正午时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张希达、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节目，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台湾近八成商品涨价，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仅增1.74%。党内舆论批赖当局报喜不报忧。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1: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全面增长，三大指标领跑全球背后的支撑是什么？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进行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0: 台当局主计总处近日公布四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1.74%。党内舆论批评，这是一个被芭乐与香蕉遮住的假象。民进党当局利用水果基期过高的短暂跌势，试图掩盖外食费、能源费及房租全面暴涨的现实。这种报喜不报忧的数据呈现，完全无视基层民众的痛苦。那么，当前岛内民生最突出的几大痛点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台湾四月 CPI 持续走高，近八成日常民生物价轮番上涨，加上青年低薪、高房价问题难解，岛内民众生活负担越来越重。那您认为当前岛内民生最突出的几大痛点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岛内民生最直接的痛点呢，是物价的持续上涨，像食品啊、外卖啊、房租啊、能源啊、交通啊等等，日常支出轮番涨价，普通家庭每个月的生活成本啊明显的增加。更深层的痛点呢，是青年低薪和收入增长的乏力。很多年轻人即使正常工作，也难以应对租房、买房、结婚、生育等等这些长期压力。最沉重的痛点呢，是高房价和高房贷的负担。住房压力啊，正在压缩消费信心、家庭规划和社会流动空间，也暴露出啊台湾当局民生治理能力的不足。具体而言呢，几大痛点呢，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当前岛内民生最突出的痛点，首先是日子越来越贵。所谓的四月物价持续走高啊，放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就是买菜贵了，外食贵了，房租贵了，加油贵了，坐飞机、通勤、用电、交管理费也更贵了。台湾当局的主计部门啊，公布的这个数据显示啊，2026年的四月份啊，台湾的整体物价涨幅呢，从三月份的1.2%涨到了1.74%，核心生活成本的涨幅呢，接近了2%。中央社的报道呢，也提到了呀，四月份的油料费啊，大涨了13.6%，创了4年以来的最大涨幅。像外食费啊、房租啊，仍然也都在上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最难以忍受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工资呢一个月才发一次，开销呢却是每天都在涨。账面上看起来呢只是10%几，落到生活里边就是早餐涨几块，便当涨10几块，啊，房租呢每个月都几千块，加油呢一次多花一笔。民众感受到的压力呢不是统计表上的数字，而是呢钱包越来越薄，生活呢越来越紧。第二个痛点呢是工资涨得慢。岛内的年轻人啊发现越干越没有盼头。台湾当局公布的这个2025年的这个薪资数据显示呢，岛内的全体受雇佣的员工啊，每个月的经常性的薪资平均数值是47,884元新台币，但是呢，中位数呢只有38,406元的新台币。换成通俗的说法，就是平均工资看起来不低，可是呢，很多人根本拿不到这个数。这个平均数啊，容易被高薪行业、高薪职位啊拉高，普通青年。基层劳动者，服务业的员工啊，中小企业的员工拿到手里的钱呢，远远的，低于社会宣传中的平均水平。更现实的呢是，年轻人面对的支出呢并不低，租房要钱，通勤要钱，吃饭要钱，结婚要钱，养孩子更要钱。工资涨一点啊，房租、饭钱、交通费马上就吃掉了。想存钱买房，发现呢房价涨得更快。想换工作呀，又担心啊产业的机会有限。久而久之呢，年轻人就会形成一种很强的挫败感，就是认真工作呢只能维持生活，很难改变命运。第三个痛点呢是房价太高，把家庭生活和青年未来都压住了。 台湾岛内的内政部门住房负担数据呢显示，2025年第三季度啊，全岛内的这个房价

0: 所得比啊为9.71倍，房贷的负担率呢为42.42%。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呢，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啊，如果想买一套中等价位的住房，要拿出来将近10年的家庭收入才够得上。如果说背上房贷，每个月的收入当中呢，相当大一部分要交给银行。台北、新北等地的这个压力呢更大。年轻人啊，即使有稳定的工作，也很难靠工资正常买房，买不起房就只能长期租房。那么租房贵又影响储蓄，储蓄少就更难买房，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住房问题呢，还会连带着影响结婚、生育、消费和社会信心。很多年轻人呢，不是不想成家啊，就是算完房租、房贷、育儿、老人照顾这几笔账之后呢，根本不敢轻易地做出长期的安排。归根到底呢，悼念民生啊，这个压力呢是集中表现为三句话，就是生活越来越贵，工资越来越不够用，房子越来越远。物价上涨啊，压缩眼前的生活；低薪问题呢，压缩青年的信心；高房价呢，压缩家庭的未来。台湾当局啊，如果只讲经济增长、股市表现和所谓的产业竞争力啊，但是呢，却不能让普通民众吃得起、住得稳、养得起、看得见未来，那么民生焦虑呢就会继续扩大。真正的民生治理啊，就是要看老百姓的餐桌、房租、工资单和房贷账本。现在岛内最大的问题啊，正是这些最普通、最日常、最扎心的生活账，这些账越来越难算平。换句话说，总体上看呢，岛内民生的痛点啊，已经形成了物价上涨、低薪固化、住房沉重这三重压力。物价涨得快，工资涨得慢，房价站得高，普通老百姓呢，自然感觉到日子越来越难。台湾当局啊，如果只讲宏观经济数字、股市表现或者产业优势，但是却回避民众的餐桌、钱包和住房压力啊，那么民生焦虑呢，只会继续的累积。
1: 我们注意到啊，岛内军费不断加码。一边是高失业、低薪、高房价，让民生喘不过气；而另一边呢，是天价军购不断的挤压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开支。朱教授，您怎么看岛内军费扩张与民生被严重挤占之间的矛盾？
0: 岛内民众呢，面对的是低薪、高房价、物价上涨的现实压力，但是呢，民进党当局呢，却是把巨额的财政啊，优先投向这个美国的武器采购，这就反映出民进党当局政策排序的严重失衡。那么这种军费扩张啊，很难真正换来安全，反而呢会加重财政的负担，制造社会的不满，并且呢把台湾呢进一步绑上美国军工利益的链条，最后呢买单的仍然是普通民众。岛内军费扩张和这个民生被挤压之间的矛盾呢，核心啊在于财政资源的优先排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台湾当局的这个财政呢，并非只是承担一般的年度防务支出，而且呢还有额外的背负啊长期的军购特别的预算。财政啊，它不是魔术师的帽子，不能一边无限的掏钱买武器，一边呢又声称民生投入不会受影响。那么这笔钱的真正问题啊，不只是在于金额巨大，更在于它形成了明显的机会成本。像教育啊、医疗啊、养老啊、托育啊、青年住宅啊，还有公共交通啊、基层照护啊，还有长期照护啊等等，其实每一项都需要持续的财政投入。岛内当前4月份的这个 CPI 的这个年增率呢为1.74%，PPI 呢年增率呢为8.54%。美元计价进口的这个物价指数呢年增12.55%，这就说明生活成本和这个生产成本呢仍然在持续的上升。岛内的数据表明啊，3月份的失业率是3.34%，这个从表面数字上来看呢并不夸张，但是呢青年低薪、就业质量不稳、住房负担沉重啊，这些呢已经构成了更深层的民生焦虑。那么这个时候啊，把巨额的财政啊优先投向对美国的军购，等于呢把有限的资源呢从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社会保障、缓解青年压力的这个方向呢抽走。民众感受到的不是抽象的安全承诺，而是呢房价更高、外食更贵、工资不够用、买房更遥远。更严重的呢是军购扩张呢它具有路径依赖，一旦特别预算打开口子，后续呢还会这个追加维护、训练、弹药补充、系统升级等等连带支出。台湾当局的这个军购啊，并非是由岛内财政承受能力单独决定的，而且还受到美国战略需求和军事利益链的军工利益链的这个牵引。台湾当局越强调安全没有打折的空间，美国的军工体系呢就越容易把台湾地区的这个财政呢视为它的长期订单的来源。最终呢，台湾社会承担的是财政债务，普通民众承担的是生活压力，青年一代承担的是发展机会被压缩的后果。因此呢，这一个矛盾的实质啊，是安全政治对民生政治的挤压。必要防务需要透明、适度、可监督，也需要呢和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啊相配套。如果说把安全啊完全等同于军购，把军购呢完全等同于

0: 对美采购，把对美采购无限上升为政治正确，那么台湾社会呢就会陷入一个危险的循环，就是越紧张越买武器，越买武器越消耗财政，越消耗财政越削弱民生，越削弱民生呢社会越不安。真正负责任的治理啊，应当是把民众的生活放在财政排序的中心位置，把两岸和平稳定啊，作为降低安全成本的根本路径。否则的话，天价的这个军购呢，买不来真正的安全，只会让台湾岛内的民众啊，在高物价、低薪资、高房价和高财政负担当中呢，继续买单。
1: 近日，台湾筹备30年、建设近8年的淡江大桥终于通车，而台湾高铁南延屏东、东延宜兰的规划也仍处于长期推进遥遥无期的状态，最快也要到2036年后才可能通车。那反观大陆，高铁运营里程已经突破5万公里，覆盖97%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这种台湾基建迟缓、长期内耗，大陆基建日新月异、高效联通的强烈反差，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讨论和反思？又反映出两岸在民生投入、发展效率上的哪些深层差距？
0: 淡江大桥筹备多年、建设多年，到2026年的5月12日呢，才正式的开放通车，而高铁延伸屏东仍然在综合规划阶段。高铁延伸宜兰这个目标呢，也拖到了2036年前后。这在岛内啊引发的讨论啊很集中，就是为什么重大交通建设总是在选举口号、环评争议、路线拉扯、预算攻防当中反复的空转？民众啊等一座桥、一条线，常常呢要等掉一代人的通勤时间。反观大陆高铁运营的这个里程呢，已经突破了5万公里，覆盖了97%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形成啊城市群1至2小时的交通圈，跨区域大城市4小时通达。乃至朝发夕至的这个连通格局，那么这种对比呢，让岛内的不少人啊，这个重新反思啊，那就是啊，基建本质上是民生工程、发展工程、治理能力的工程，不能长期的耗在党争和内耗里。那么这种反差呢，反映出啊，两岸在民生投入和发展效率上的深层的差距，那就是大陆啊，把交通网络呢作为支撑区域协调、产业流动和人民生活便利的重要抓手，而台湾当局呢，却常常把这个大量的资源呢消耗在政治对抗、军购扩张和程序内斗上，结果呢，就是大陆越连越快，台湾呢越拖越慢，普通民众承担最直接的时间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所以这一组对比呢，在岛内引发的第一层反思呢，就是台湾地区的重大基建为什么长期陷入规划很早、争论很久、落地很慢的循环。淡江大桥5月9日举行通车典礼，按照岛内的安排呢，5月12日正式通车。台湾当局行政部门新闻稿呢也承认说，这个该工程啊，历经国际投标、主桥段7次的流标、经费调整和施工挑战。那么中央社呢也转述了这个岛内内政部门的说法，还提到说这个淡江大桥历时36年，投入248亿元新台币，现在才迎来了通车。那么一个对淡水、八里、台北港对外连通的这个交通有着明显改善作用的工程，拖到今天才完成，岛内自然会有人问，为什么一个地方的民生急需工程，但是却要在路线、环评、招标、预算、政党轮替和地方协调当中耗掉几十年？那么这已经超出了单一桥梁工程的问题，暴露出啊重大公共决策效率的不足。第二层的反思呢，是台湾地区啊这个交通建设的承诺很多啊，兑现很慢。高铁延伸宜兰呢，被官方称之为啊是所谓环岛高效铁路网啊，4个90分钟串联台湾的这个关键计划。但是呢，目标年份呢却已经排到了2036年。高铁延伸屏东呢，目前仍然在规划推进，路线长度大概有26.2公里啊，还涉及到像高雄站、屏东站、车辆基地、隧道、高架等等这些复杂的工程。也就是说呢，岛内民众啊，今天看到的并不是一张即将成型的高速交通网，而是呢一批长期等待核定、环评、招标、施工的远期项目。对宜兰、屏东等地区而言呢，高铁延伸呢，本来应当缓解区域发展不均，改善通勤条件，带动产业布局。但是呢，长期拖延呢，使得民众啊对于公共建设的信任啊不断的下降。公共工程如果总是停留在规划图、说明会和政治口号里，民众得到的只能是更长的通勤时间、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更少的发展机会。第三层的反思呢，就是两岸在民生投入和发展效率上的差距啊，已经被基础设施直观的呈现出来。大陆高铁运营的里程呢，在2025年12月份啊，突破了5万公里，覆盖了97%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交通运输部的资料显示啊，500公里半径的这个城市群，基本上形成了1至2小时的交通圈。1000公里跨区域的这个大城市之间，4小时可达。2000公里跨区域的城市间呢，8小时可达。高铁网络直接改变了人口流动、产业布局、区域协调和生活方式，成为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国家治理能力工程。相比之下呢， 台湾重大

0: 基建长期受制于党政消耗、行政碎片化、预算攻防、地方利益的拉扯和程序的反复。程序本身呢有其必要性，但是呢，程序如果说失去了时间的约束和结果的导向，就会变成低效率的制度成本。我们往更深层次来看呢，这种反差呀，说明两岸发展理念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大陆啊，把交通、能源、通信、水利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呢，作为改善民生、支持产业和促进区域均衡的重要抓手，通过长期规划、集中投入、系统建设，把陆网呢变成了发展网。台湾当局呢，则是把民生交通啊长期欠账的同时呢，把大量的政治资源呢消耗在意识形态对抗、安全焦虑和内部争斗上。结果呢，就是大陆城市之间越连越紧，人员、物流、资本、产业流动越来越快。台湾呢，不少地区仍然在为一座桥、一条线、一段延伸工程长期等待。基础设施啊，表面上比的是桥梁、高铁和道路，实质上呢，比的是治理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和战略执行能力。民众啊，最直观的感受也非常的简单，就是谁能让出行更方便、生活更有效率、发展机会更多，谁的治理能力就更有说服力。
1: 想要破解台湾目前低薪、高房价、就业难这些结构性困境，朱教授，您认为出路到底在哪里？两岸和平统一又能给台湾民众带来哪些实质好处？
0: 要破解台湾岛内的这个低薪、高房价、就业难，根本出路呢，就在于结束政治内耗和台独分裂主义路线所造成的安全风险，把资源呢从军购、对抗和选举预算当中呢转回到产业升级、青年就业、住房保障和民生建设当中。两岸和平统一啊，能够给台湾民众带来更大的发展市场、更稳定的安全环境、更充分的就业创业的空间、更可持续的公共投入，也能够让台湾从对抗的前沿变成民族复兴进程当中重要的增长区域。破解台湾岛内的低薪、高房价、就业难这些结构性的困境出路首先在于恢复发展逻辑，让台湾地区的经济呢重新回到和平、开放、融合、实干的轨道上来。现在岛内很多民生问题呢已经相互缠绕，像物价方面台湾当局的这个主计部门公布2026年4月份的 CPI 的这个年增呢 1.74%， PPI 呢年增 8.54%， 美元的计价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12.55%， 这就说明呢这个日常消费、生产成本和输入型通胀呢都在抬升。就业方面2026年的3月份失业率为 3.34%， 看似不高，但是青年的就业质量、行业薪资的落差、服务业的这个低薪化问题仍然突出。薪资方面呢，2025年全体受雇员工每月的这个经常性的薪资平均数呢是，47,884元新台币，中位数呢只有这个38,406元。这就说明呢，大量的这个劳动者真实的收入低于平均数呈现的这个体面数字。在住房方面呢，2025年第三季度的这个台湾房价，所得比呢为9.71倍。房贷的负担率呢为 42.42%， 这个呢已经属于房价负担能力偏低的这个区间了。物价涨、工资慢、住房贵、青年的出路窄，合在一起呢就是岛内民生困境的基本图景。那么这些问题不能够靠短期的补贴、选举的口号和零碎的政策来解决，根子呢在于台湾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空间呢是被政治对抗压缩，公共资源呢被意识形态和军购预算的消耗，产业升级缺少稳定的外部环境，青年就业呢缺少更大的市场支撑。台湾自己本身这个地区它的地理面积很小，市场规模有限，产业呢高度依赖外贸和供应链的稳定。一旦两岸关系紧张，那么企业投资的预期、人才流动、旅游消费、服务业景气和中小企业的订单呢都会受到影响。台湾当局如果继续把资源投向所谓抗中保台、军购扩张和政治动员，那么民生财政呢就会被不断的挤压。低薪需要产业升级和市场扩容来解决，高房价呢需要公共住房、土地政策、金融管制和人口产业均衡来解决，就业难需要更大的产业链、创新链和消费市场的吸纳。离开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这些治理工具呢都会打折扣。两岸和平统一能够带来的第一项实质的好处呢，就是岛内的安全成本明显的下降，财政资源可以更多的转向民生。长期对抗会把台湾呢推向高军费、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这个状态，那么它的社会财富呢也会不断的流向军购、武器维护、后备动员和安全焦虑。和平统一之后呢，台海的战争风险大幅度的下降，台湾无需继续把大量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对抗性的军备竞赛，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托育交通能源和基础设施方面呢就有了更大的投入空间。国台办和相关政策文件呢多次的强调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地区的财政收入可以更多的用于改善民生，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一点呢正是破解台湾地区民生困境的关键。 第二项好处呢，就是台湾的产业和青年的发展空间呢会明显的扩大。和平统一之后呢，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制度衔接和市场联通呢可以进一步的完善。台湾呢可以把大陆市场作为更加稳定更加广阔的腹地。大陆14亿多人口的这个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呢，可以为台湾地区的企业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服务业，文创产业，高端制造和科技创新啊，提供更大的舞台。相关的这个政策文件也明确的提出啊，要推进两岸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这四通来推动呢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合作和公共资源共享，支持啊台湾同胞呢参与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高质量发展进程。对于台湾青年来讲呢，这就意味着就业创业的范围不再局限于岛内有限的市场，可以进入到更大的产业链、城市群和创新平台。第三项好处呢，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个民众的生活方式、合法权益和社会保障可以得到制度性的安排。和平统一的核心意义也不能只从宏观政治叙事来理解，还要落实到普通人的这个工资、房子、工作、医疗、养老、教育和尊严上。按照大陆对台政策的相关主张啊，我们非常明确的可以告诉岛内的同胞们啊，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之下，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和合法权益啊，都将会得到充分的保障。换句话说呀，和平统一啊，并非是让这个台湾民众呢失去原有的生活基础，而是呢让台湾摆脱对抗的风险，接入更大的市场，获得更稳定的发展预期。对于岛内的普通民众来讲呢，真正有意义的出路很朴素，就是工作更稳，收入更高，房价压力更小，公共服务更好，战争风险更低。台湾要走出低薪、高房价、就业难的这个困境啊，最终要靠和平发展释放空间，要靠融合发展扩大机会，要靠统一进程重塑民生资源的配置。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全面增长，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46%，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43.6%。三大指标领跑全球背后的支撑是什么？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谢宇荣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进行解读。谢所长，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这三个数据都很好，您看到了这三个数据之后，首先想到的亮点是什么呢？
4: 确实这三大核心指标哈大幅增长，且世界领跑，确实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但其实呢，在这个成绩呢，并不是一时取得的成绩，是我们造船业长期厚积薄发的一个体现啊。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的造船业在这三大指标已经连续16年保持了世界领跑这样一个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量的积累。但其实呢，我们现在造船业的领先已经远远不止于订单数量的领先，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实现了一个从满足需求向创造需求这样一个转变，从世界工厂向创新引擎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更多的是一个被动接单的一个供给者，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升级成为一个主动去引领需求啊，去引领未来的这样一个创造者的一个角色的转变。那么这种能力的跃升呢，首先体现在我们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那么全球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我们一颗一颗的取了下来。比如像我们的大型的 LNG 船，我们已经实现了国产化率的80%啊。再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国产的大型邮轮，从我们的首航到现在的批量化的建造，也就是说整个全球这个高端造船业的门槛已经被中国切切实实的拉下来了。另外呢，就是在比如说在智能化绿色化方面，其实可能很多现在还在这个技术路线呀，关于它的这些这种概念的落地方面还有一些摇摆， 但是中国的造船业并没有说等这个需求啊，这个客户是切实的把这个需求提出来了、写出来了再去行动，而是去主动的探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在主动的去创造需求。我们其实用一次次成功的交付，向世界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航线的智能优化，能给你省多少油？我们对船体的这种啊实时的监测，能够为你这个风险降低多少？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切实的感受，船东感受得到，那么他就会从就他的这种感受就会转化成为一种订单，这就是这个供给创造需求的力量。那么这一旦这种需求被成功的啊一次一次的用被这种成功的示范激发出来以后呢，其实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升级迭代的啊这种机遇就会把握在我们的手中啊。所以说其实中国造船业今天的啊这种底气，不仅是因为我们能够造得多造得快，更多的就在于我们把从满足需求升级为了引领需求、创造需求啊，是这样一个能力的跃升。
3: 苏青春，你觉得这个优势扩大，除了刚才谢所长提到的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和背后的逻辑呢？
5: 对，这正好也是我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看到造船业因为量稳质升，所以实现了一个持续的领跑全球。因为我们从这个16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可以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超过了日韩，然后坐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然后此后从2011年开始，我们其实就在不断的持续的巩固这个位置，然后这么多年是一步一步持续积累下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就，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我们看到从这个2022年开始，我们看到整个全球的份额在这个造船业的三大指数上都有所体现。那么2022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三大指标的全球份额是达到这47%。到2024年的前三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新接订单的这个份额就攀升到了74.7%，一直到今年的一季度，然后高达84.9%。那么每一年实际上都在持续的刷新记录，巩固优势。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想问问，那么这份特别来之不易的16年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领先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的？实际上就是持续的量稳质升，然后韧性十足的一个增长。量的这个方面呢，我们从一季度的三大核心指标上看的就非常清楚了已经。然后尤其是这个比如造船完工量，它的这个同比增长是46%，而且其中96.1%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都是这个出口船，所以我们是远销全球各地的。那么新接的这个订单量同比增长是接近2倍的，所以我们到这个长三角地区的造船的地区去看一下的话，比如舟山啊这些地方去走一走，就会听到船企跟我们讲说，目前手里这个订单量，然后在这个产能能够比较充分释放的情况下，然后呢还是能做到2028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对，然后呢接下来质的这个方面，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突破和提升。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造船业的这个三大指标这个方面，在全球份额虽然我们是持续16年的这个领跑状态，但是呢我们领跑的份额是在持续的扩大的。所以到现在的话，我们看到我们三大指标的这个份额，一个是57.3%，就是逼近六字开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是84.9%，已经突破了8%，然后呢第三个是69.8%，已经逼近了7%，所以呢是持续的在实现一个大幅的跃升的一个状态。那么接下来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现在高端船啊、大型船我们也出口的越来越多，做得越来越好，不像以前我们只是做一些早年的这个低端啊、代工啊这样的，完全摆脱了那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从造的出到造的好这样的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是这16年持续领跑的一个核心底气。此外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点，就是我们已经领跑了16年了，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今年的一季度还跑出加速度了，那么这个恐怕就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的规模经济的作用，就是像我们现在对品质的一个坚守、对极致的一个卓越的追求，还有对这个技术这个方面的持续的突破和引领，以及我们国家对整个海洋经济然后海洋强国的一个重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整个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是脱颖而出的。所以近年来我们看到，从我们的航母呀，到不断升级的这个 LNG 船呀，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号大游轮，其实都在持续彰显着这个量稳质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这个我觉得是成为了我们持续领先的一个核心的密码。
3: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峡，两岸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6: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陪伴大家进入的是周末月歌单了，分享音乐主题充满幸福感的好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是牛奶咖啡带来的演唱《胜利之光》。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7: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励志歌曲《胜利之光》来自牛奶咖啡的演唱。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一曲牛奶咖啡，无论是相聚还是离别，都有他们的歌声相伴。牛奶咖啡像朋友一样倾听与诉说，就像刚刚他们所演唱的

这首《胜利之光》一样，也是帮我们记录下了人生当中所有的开心时刻。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好歌继续，马上要送出周深演唱的《幸福里》。

是这时的我，那时的你。在吉他与钢琴勾勒出的恬淡氛围中，周深用温暖的嗓音娓娓道来幸福里的故事。任凭四季轮换，都要守护内心对幸福的向往。周深的演唱带着爱与希望，让人听后感觉心中无限的温暖。周末月歌单精彩不停，继续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郭采洁带来的演唱《我的未来是》。

刚刚郭采洁演唱的《我的未来》是饱含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不仅是拥有着青春的力量，更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期待。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每一个动作我都完整投入。这首歌让听到的人备受鼓舞，认清未来的方向，你一定可以实现梦想。继续分享好歌，周末月歌单马上要送出的是周兴哲《快乐一次拥有》。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随着歌曲《快乐一次拥有》重拍前奏，搭配引人入胜的编曲，轻快的节拍加上雀跃不已的鼓点，带领所有听者走进了浩瀚缤纷的音场空间里。这首歌传递出快乐其实比你想象更简单的观点，邀请大家走出固步自封的小圈圈，跟着歌手周兴哲的歌声，将快乐一次拥有吧。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乐歌单，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和陪伴。好音乐送到各位的耳边，要听到的是房东的猫，美好事物。

刚刚送出的是房东的猫带来的演唱《美好事物》，一首清新文艺温暖的音乐作品，依然是延续了他们的音乐风格。这个组合呢，是由酷酷的女生吴佩岭和可爱笑容甜美的女生王心怡共同组成，他们的音乐总是带给我们春风拂面温暖积极的感受。接下来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欧豪、吴磊、魏晨、白宇共同带来的演唱《未来我来》。

吴磊、欧豪、白宇、魏晨共同唱响了这首《未来我来》，我以青春向祖国告白，强国有我，未来我来。他们在演唱当中是以奋斗姿态激扬青春，以青春之我告白祖国，让听者在热血的旋律中感受青春活力，放飞昂扬梦想。继续在今天的周末月歌单，把好歌送到各位的耳边，要听到周鹏的演唱《美好向往》。

0: 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1: 赵照作为词曲编唱俱佳的全能歌手，一直在通过音乐作品展现自己最诚挚的内心。这首《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便是其中的代表。这首歌描绘出冬日里与家人相伴的温馨画面，赵照一如既往真诚地讲述着充满细节的音乐故事。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大张伟带来的演唱《世上最美好的祈祷》。

明朗的节奏搭配浪漫的韵律，给人一种很舒适的听觉感受了。在刚刚这首《世上最美好的祈祷》中，大张伟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依旧感染力十足，温柔的吟唱带我们进入梦幻意境，别有一番韵味。大张伟干净的声音娓娓道来这份温暖，将祝福献给你念着爱着的那个人。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于丁密带来的演唱《无与伦比的美丽》。

时间过去，经验和触动并没有过去，反而是堆叠出更多的温暖与领悟了，带来崭新的感触。当我们完成蜕变，可能记不清稚气的自己，却忘不了于丁密的歌曲对当时的自己的青春陪伴，那就是我们回忆当中无与伦比的美丽。接下来要继续为台湾听友送出的是 TFBOYS 带来的演唱《宠爱》。

这首《宠爱》将人生当中最真实、最青涩的情感用朴素甜蜜的歌词表现了出来。歌曲保持着 TFBOYS 自身清新活泼的形象，在他们当时原有的风格当中也是继续突破，直白简单的歌词凸显出了甜蜜和温暖的感觉。接下来要继续为台湾听友送出刘若英演唱的《幸福就是》。

歌曲《幸福就是》表达出一份稳稳的幸福感，带有乐动感的旋律，口语而带有生活领悟的歌词，搭配刘若英独有的歌唱语气，展现出了真实幸福的温馨与感动了。

在今天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的是充满幸福感的好歌曲。看一看时间，要送出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少年般绚丽》，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音乐安排。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当然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今天精彩内容一同领略：
3: 一城晋阳藏北地山河风华，遇见博物馆，走进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聆听古城岁月回响。
4: 爷爷古茶在哈尼一脉乡愁。云南西双版纳古茶林间，传承由我探访茶文化乐园，寻找茶树旁最美的青春笑容。
3: 一台话剧传政治家改革风骨，冯远征领衔话剧张居正，再现大明朝堂风云，以史为鉴，以戏传魂。根脉中华深度关注。
4: 中国人对月亮情有独钟，在上古时代便有嫦娥奔月、吴刚卓贵等神话传说，揭示了古人对宇宙星辰的朴素认识和浪漫想象。皎洁美丽的月亮还激发了诗人的灵感，他们仰望星空，望月而歌，留下了无数浪漫诗篇。文化公开课，了解古人对月亮的情愫。背上一份静心，携上一份热忱，让我们共同开启这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4: 时光留痕，文脉有声，欢迎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大为。
3: 大家好，我是莹莹。晋阳曾是五代北方咽喉重镇，控扼山河，见证王朝更迭兴替。坐落于太原的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正是解锁这段厚重历史的关键所在。
4: 真正的晋阳古城何等气象，为何能跨越千年完好留存？近年考古又有哪些重磅新发现？晋阳古城考古遗址公园热度如何持续攀升呢？一起来听报道。
11: 河北之地尽归北朝所有，又何来一个弃子？
12: 腋下降了，晋阳却未降。
13: 电视剧《太平年》讲述的是在纷争割据、社会动荡的五代末年至北宋初期，吴越国主钱弘处一路成长，担负起天下责任，内除奸臣，外御强敌，并于北宋太平兴国3年纳土归宋，助力实现天下太平的历史故事。一座晋阳城，半部五代史。剧中频繁出现的晋阳，正是这段历史的地理核心。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馆长赵涛说，后唐、后晋、后汉及北汉等多个政权皆发迹或建都于此，太原堪称五代时期的权力枢纽。
14: 在这北方的五个政权的更迭过程当中呢，后唐、后晋和后汉三个政权呢，都和晋阳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晋阳作为北方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啊，它号称中原北门，它关系的一个政权的安危和存亡，所以后唐、后晋、后汉这几个政权呢，正是以晋阳为重要的战略支点，凭借着雄厚的军事力量取得政权之后呢， 便以晋阳作为北都或者北京。北汉作为十国中唯一一个在北方的割据政权呢，更是直接以晋阳作为国都，和后周还有北宋政权展开周旋。那么由此我们可见晋阳的重要性。
13: 太平年的热播让观众对五代十国时期晋阳的历史地位充满好奇，而晋阳古城遗址之所以能为观众还原最真实的历史图景，正是得益于其完整的保存现状。赵涛表示，这份跨越千年的历史封存不仅为电视剧的历史背景提供了实物佐证，也让当代人通过考古发掘触摸到那个战乱年代的城市肌理。
14: 晋阳古城遗址之所以能够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呢，一方面是因为啊，当初在这个北宋灭掉北汉的时候呢，经过火烧水淹之后呢，城市就被彻底放弃了，那老百姓呢也被迁移了，属于这种瞬间毁灭遭遗弃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城市的格局和它的内容呢就基本的被埋在了地下。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啊，随着晋阳古城遗址考古调查的这种启动啊，晋阳古城遗址呢就逐渐被重视起来，所以在后期这个城市的开发中啊，得到了相对有效的保护。所以我们说晋阳古城遗址能够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呢，可能会成为能够完整反映唐代都城格局的重要遗址。
13: 太平年中对晋阳的刻画激发了不少观众探寻古城真实样貌的兴趣。这座从春秋创建到北宋毁灭，绵延1500年的古城，因史料有限，留下诸多待解谜题。赵涛说，电视剧的艺术还原为观众勾勒出晋阳的轮廓，而真实的古城风貌仍有待考古工作持续揭示。
14: 关于晋阳古城的样子呢，从历史上来看，也是一个由小变大的一个过程。从开始的周回四里到唐代时呢，发展到鼎盛时期，划分连叠三层，占地20平方公里这样的一个格局，却没有过一张图纸能够让我们清晰的知道过去这个城到底是什么样子。通过一系列的这个考古工作呢，我们已经基本上搞清楚了唐五代晋阳城的这个城圈，也发现了寺庙遗址、祠窑遗址、手工业作坊、水利设施遗址、内层城墙遗址等等，但是呢，对城门呀、道路呀、城市的格局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认识。至于说呢，在这个电视剧中是否一致，那还不能过早的判断。所以呢，要想了解唐五代时期的晋阳城，还有待于考古的持续推进。
13: 想要近距离感受晋阳古城的历史底蕴，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无疑是最佳选择。这座2024年1月正式开放的专题博物馆坐落于晋阳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以近千件考古文物和沉浸式的展陈方式串联起晋阳古城的千年兴衰，而其周边的遗址公园更是将古城的珍贵遗迹直观呈现在观众眼前。赵涛说，
14: 我们遗址公园主要展示的呢，有这个2号建筑基址，那这应该是这个唐五代时期的一处佛教寺院遗址，在当时主要是皇家礼佛的场所。那么如果呢继续往下层进行发掘的话呢，还可能探索到这个前朝的宫殿遗址。4号遗址呢主要展示的是一处北朝至唐五代时期的水利设施，是当时啊调节这个城市城内用水，同时兼具这个休憩游玩功能的一处综合设施。还有一段晋阳城的西城墙直观地反映了咱们晋阳城的风貌，可以说是咱们太原的2500年建城史的历史见证。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茶香有韵，浸润万里乡愁。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大维。
6: 大家好，我是莹莹。告别晋阳古城的千年厚重，我们奔赴云南西双版纳。百年古茶树满目葱茏，生机勃发。
5: 在这片云雾滋养的茶乡之上，一位哈尼族青年扎根故土，匠心打造茶文化乐园，以一叶清茶连结乡愁与希望，带领乡亲守好绿水青山，收获金山银山。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云海，温柔地洒在古茶树的枝桠上，喝开村的晨雾，裹着淡淡的茶香在山林间弥漫开来。不同于人工种植的低矮台地茶，这里的古茶树高达数米，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一边采茶一边耐心叮嘱茶农注意采摘要求。
8: 如果是采老掉了，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茶树的代谢，采一芽两叶呢，我们的这个品质也会上升，做成高毛茶以后转化的空间更大，口感滋味也是更加丰富。
9: 采一芽两叶以后

0: 以下留两片叶子的话，对树更好吗？
1: 二爬招的这句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年轻人叫二爬，是土生土长的柯开村汉尼族小伙，从小就盼着古茶树玩耍。古茶园里藏着他整个童年的记忆。不过在他的印象里，过去村里的茶叶可不像现在这样被看好。 怎样开发利用好家乡的古茶山，让乡亲们靠这片绿水青山过上好日子？二爬带着这样的牵挂考入了云南大学滇池学院，在大学里，他牵头成立茶叶创业团队，开发茶酒等特色产品，还一举获得了全国创新创业大赛金奖。2023年，大学毕业的二爬返乡创业。第二年，凭借村民们的信任与支持。 他当选贺开村委会副主任，上任后，他很快意识到村集体经济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由村集体100%控股的古茶资源开发公司正式成立。
2: 以前我只管自己家的积木茶园，现在不一样了，要站着更高，带着全村的茶农一起干，让大家的茶叶都能卖出好的价钱。
1: 阿爬将目光投向了茶旅融合的新赛道，通过村民大会集体决策。
2: 一个建在茶园里的云端集市构想正式诞生，以贺开村慢开自然村为核心，串联起整片古茶园与周边拉祜族村寨风情，让贺开从单纯卖茶叶升级为卖茶文化、卖体验、卖风景。在这里头，我们除了茶叶以外，这两年呢，我们比如说像餐厅、像民宿、像普洱茶的制作研学体验中心。
1: 这些都是目前我们补充进来的一些业态。他还要同步对接传统茶商新式茶饮品牌与文旅合作商。如今的贺开茶凭借独特山野气韵，成为新式茶饮品牌的优质原料，年供货量超万吨。我们除了地理标识以外呢，在茶商里头，我们还做一些溯源系统。
3: 能够保证每一片茶叶都是来自于我们镇上存料，
1: 一定不要错过。
3: 12个镇庄，
1: 线上销售渠道也同步铺开。阿爬带着乡亲们学直播、做运营、拍视频。如今每个寨子都培养出了自己的直播能手，乡亲们拿出手机就能当主播，把家乡的好茶卖向更远的地方。这个春茶季单场销售额最高突破了10万元。
3: 我们贺开村呢有总共有9个自然村，几乎每个寨子呢都有3-4个账号，每个寨子它其实有20-30个，已经是可以在我们视频号等等各种平台上可以正常的上产品开播。傍晚，夕阳为古茶园镀上一层金边，阿爬的合作伙伴来自厦门的杨文伟也来到了直播间，和二爬一起深挖拉祜族民族元素。
4: 创新茶叶包装设计，让茶山古寨的慢生活成为独特吸引力。整个制茶流程我们都有在探索，一起交流呢。包括古茶树的保护啊，茶园的管理啊，包括茶农制茶水平，让包装上如何更具有民族文化。他把原料端把控好，我把包装做好，然后我们共同发力。
3: 关于未来，阿爬还有着清晰而长远的规划，打造生态栈道，串联起古茶园、拉祜村落、特色业态和研学垂钓基地，让游客全方位感受茶山之美，建设数字旅居展厅和数字茶仓，推行古茶树扫码认养机制，让更多人参与到古茶树保护中来。
2: 风拂过贺开村的古茶园，希望在茶山间绽放。乡亲们的致富路也像这漫山的古茶树一样，枝繁叶茂，生生不息。从过去卖不上价到今天走进千亿云茶赛道，靠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守护好古茶园的品质，用好地理经济的政策，抱好合作社的房，带着大伙一起把日子共活红火。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茶香银故土，文脉润山河。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大维。
4: 大家好，我是莹莹。一叶清茶成香韵，一台大戏见古今。从西双版纳的茶香故土走进大明王朝的历史风云，八根赤色立柱，三把错落座椅，勾勒出万历年间的朝堂波澜。身着大红官袍的冯远征缓步登台，化身明朝首辅张居正。
3: 话剧《张居正》以厚重历史为骨，以时代精神为魂，凭借宏大格局、鲜明共鸣与精湛演绎，赢得观众和业界一致赞誉，话剧直抵人心，引发共鸣。
5: 我大明王朝立国200余年，掌管朝廷财富的太仓竟然空空如也。
6: 京城各大小衙门官员响应，照例是明日发放，这银子是仍然没有着落呀。
5: 上任第一天，我就成了大明王朝第一个叫花子首辅。
7: 折俸，本月朝廷各级官员的俸禄全部改用实物折俸。
6: 大明王朝这条船你要怎么救？
7: 只有一条，改革。
3: 大型历史话剧《张居正》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2023年底推出，是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首次被搬上话剧舞台，也是北京人艺首部聚焦改革家的历史题材剧目。2002年，长篇小说《张居正》正式出版。2005年，作品斩获茅盾文学奖。同期由作者改编为热播影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此后又久易起稿，专为北京人艺打磨出话剧《张居正》剧本。谈及剧目创作缘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话剧《张居正》导演兼主演冯远征说：
8: 熊正正老师写出了那个张居正的小说，万历首辅张居正的小说，然后当时他就改编成了电视剧，所以2005年我拍了他的电视剧，在戏里头我演冯宝。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聊过，我说哎，有机会咱们可以改编改编，就聊这个事儿。当时后来就觉得，如果是按照小说那个体量去做的话，这个戏就戏剧冲突会没那么强。当时在聊的过程中，我们就聊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戏其实从张居正生前，他虽然是改革家，但是他在推行改革的这个过程中，不会像有战争啊，不会像有就是那种那么强烈的矛盾冲突，就是很多人因为改革而死，并不是他就直接面对着给这个人死了是那什么，是因为他推行的改革让一些人没有受益，甚至让一些人受益，所以这种矛盾在舞台上无法直接展示。后来就想了一个，就是如果说张居正在他死后，他得知他在改革当中发生的一些虽然跟他没有交集，但是就是因为改革而遇到问题或者死亡了的人，或者是包括太后的父亲和太后的弟弟，包括皇上在他死后 对他的态度的转变，如果他知道了会是什么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两条线，一条是我们叫人世间，一条叫天地间，也就是阴阳两界的这么一个过程吧。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聊清楚以后，马上就觉得这个戏就有抓手了，所以熊老师也很快把这个剧本又重新做了。
3: 冯远征说，话剧《张居正》重点其实不是讲一个故事，而是探讨一位改革家的心路历程。创新的舞台表达成为剧目亮眼之处，在舞台上观众看到的是电影化的场景转换手法。话剧《张居正》舞美设计长江介绍道，
9: 特别简单，就发根柱子嘛。远征老师他小时候他对故宫有一个印象，就是当时大殿里面是可以进去的，就是作为孩童时期的远征老师，他可以进那个脚踏上金砖，然后看着那些龙椅还有那些高大的柱子，很高很伟岸的感觉，这是他对他童年有一个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们就一直在琢磨，当我出了很多稿之后，然后他突然谈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从这一个方向来出发。是这样的，等于作为一个导演总体的一个方向感，一个契机，他突然想

0: 哦，那我顺着这个，我看怎么能让它丰富。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点。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三法同仪，其实这是我觉得是有电影手法的，他把小皇帝、大皇帝还有李太后同时置于舞台之上，三把预示着权力和时间不同的三个人物，给他用三把龙椅放在舞台上，我觉得这就完全抛弃了那种纯展现环境比较老旧的那种舞台呈现方式，而是用这种比较空灵、跨越时间的、跨越人物心灵的这种空间来体现张居正这个戏的舞台美术，我觉得是

0: 张居正舍弃了繁复装饰，尽显极致简洁和克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导演兼主演冯远征说：“
1: 你比方说舞台的舞美设计，我希望舞台是空旷的，我也希望舞台是灵动的，那我也希望舞台是充满想象力的，也就是观众看到这个舞台的时候，它景我觉得它就应该是艺术品，而不是说它是只是完成辅助表演的一个功能性的东西。所以在这过程中跟长江老师交流了很多次，最后一稿第六稿出来的时候，它出现的就是我们舞台现在出现的，比方说八根柱子、三把龙椅、一堵墙。三把龙椅当时说，他说你为什么要三把龙椅，我说因为它其实是象征着权力。我说第一个龙椅是最大最高的，一定是在那汉白玉的台子上，我说那是太后坐的。我说因为张居正上来的时候万历的时候其实是铁三角，叫铁三角是什么铁三角，就是太后、冯宝和张居正舞美如何表现。那目前来看就是张居正的这一次的舞美的呈现，包括音乐的呈现、灯光的呈现，还都是突破了以往我们叫历史戏也好、古装戏的一个表达的这种形式感啊，又有历史感的这么一个舞美设计、舞美呈现。
0: 话剧《张居正》重点展现张居正自就任首辅首年至万历十年的励精图治和改革历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室主任、话剧《张居正》联合导演严瑞说：“
2: 我们这个戏比较特殊，因为不是传统的线性型叙事的讲这个历史人物和历史时间段，它是双线型的，一个是人世间，说张居正的功绩、功劳、伟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天地间，张居正的塑他的精神、立他的这个风骨。张居正本身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孤勇者。”现实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我们挖掘他的内心，然后他的历史事件，可是跳脱出来，我们走进了历史当中，然后我们这个戏还有要跳出历史去回看、回望张居正的内心的表达。那如果说他改变了历史的命运，他会不会再重新选择呢？那他当时的心境是什么样的呢？这个的在天地间的他也好，他面临的他的旧友、亲朋、兄弟，这些他的心理内心是如何想到的呢？与张居正的内心能够碰撞一起，其实这个部分是有难度的。所以一个是说我们并没有去放大了他在去世以后，在人间和离世以后的那样的一个环境的去描摹他的恐怖，我们希望人是有超脱的，有这个站在更高的视角，有其实是满怀希望的。他重述这个历史的时候呢，他是能看到希望的。然后这个戏呢其实也是传统戏嘛，也是结合了一些传统元素的风格的表达。八根柱子、三个龙椅其实并不简单，我们希望是简约。这个简约当中呢，是要有它本身的中国文化的特质特色，这个又表现了这个环境的皇权当中这个它的办理的部分和转过柱的背面和这个当时的环境是有多么大的漏洞和多么大的阻力。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也希望能有这历史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推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也是传统文化的简约不简单的一桌二椅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吧，像东方特质的这样的一个
3: 所谓的留白，
2: 一种表达。
0: 当诸多历史人物形象在众说纷纭中逐渐固化，当叙事本身不再是观众理解全剧的障碍，如何以艺术手法展现人物关系呢？冯远征这样解读：
1: 就是现实主义的表演啊，当然也有这种浪漫的。你比方说，在这种天地间和人世间的这种表演状态就不一样。 因为天地间，然后在排的过程中，大家在排到那场戏的时候都很沉重。后来突然我有一天我在排练厅，我说不对，我说我们的这种表达有问题。后来他们说什么问题？大家都看着我，我说你们不

觉得不舒服吗？他们觉得确实是不舒服。我说你们知道不舒服在哪儿吗？说在哪儿？我说其实我个人在想啊，你比方说我的亲人去世，我的父亲母亲去世的时候，去世了以后，比方说我父亲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病痛折磨去世了，那其实我很难过，但是呢我会说啊，我说爸爸你解脱了哈，那里没有病痛。哎，我发现就是当我们就是一旦有亲人或者朋友离开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期盼的就是说他到的那个世界是没有病痛的。所以我说可能在那个世界的人都应该是开心的。在每一次表达的时候，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找一个更准确的表达，其实这个是挺快乐也挺痛苦的，就痛并快乐的。我觉得这也是中国人的一种面向死亡一种态度吧。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美的追求是很强烈的，而且大家善就是一心向善的这种心理是特别强的。所以呢，每一次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特别是张居正这个戏的表达，他又是一个政治家，又是一个改革家，他经历的事情其实都是阵痛时刻的。所以呢，真正他走到天地间的时候，他其实反而没有解脱，他背负的很多，所以他也不愿意回到人世间，他其实一直在探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在这个天地间和人世间之间的这种服装都是有变化的啊。人世间的服装都是真实的民族风格的那种现代的表达，那天地间呢，其实更多的是轻盈的纱为主的那种飘逸的感觉，然后色彩都是鲜亮的马卡龙的紫啊蓝啊绿啊粉啊等等。所以其实从那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一下让人世间的那种压抑和天地间的那种自在和自由一下就拉开距离了。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大维。
3: 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古人在生活中崇拜月亮，敬畏月亮，在文学作品中大量描写咏叹月亮。以诗仙李白为例，流传下来的诗作中有300多首和月亮有关。为什么古人对月亮情有独钟呢？杭州师范大学老师王松洲为我们讲述了古诗词中月的意象，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6: 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明月这个意象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之高的。在中国文化当中，明月不仅只是自然的明月，也是指心灵的明月，不仅只是指天上的明月，也是指人间的明月。明月寄托着我们这个民族许多特殊的情感。三国时期，曹丕写过一首诗《杂诗》，这样写的：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辗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汉回溪流，三吴正纵横。草丛明可悲，孤雁独难翔。郁郁多悲似，绵绵思故乡。愿非安得意，欲寄何无良。向风长叹息，断绝我衷肠。这首诗有两个很重要的意象。第一，仰看明月光；第二，绵绵思故乡。抬头看的是月亮，低头思的是故乡。我们再来看一首他的弟弟曹植写的七哀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这是诗的最前面四句。在这里呀，明月已经不再是自然的毫无感情的明月。在曹植的笔下，明月被拟人化了，被人情化了。这里的明月就像是离人的知己，陪伴着他一起思念远方的情人。明月已经开始变得像人一样了。我们继续来看南北朝时候的谢庄在月赋当中写过这样的词，他说：美人迈兮莺成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息江烟歇，川路长兮不可越。美人啊，你离我是如此的遥远呐，山川风光各有不同啊，我在这里，你在那里，好在 我们可以共同仰望的是天上的那一轮明月。哎，在这里，明月成了两个人之间可以交流感情的中介物。正是通过明月，两个人的相思得到了互相的传递。而这样的明月思乡，看月怀人，到了唐朝的时候，连接的就越来越密切了。最有名的毫无疑问就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望月思乡很自然地连接在了一起。人家可能不明白，你要思乡吧，二十四个小时都可以思啊，见到太阳也可以思呀，为什么非得见到明月才思呢？这就是中国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一种特殊的情感表达。再比如杜甫的诗：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写这首诗的时候，杜甫在甘肃。按照他的说法，杜甫故乡上空的月亮明显的比甘肃上空的月亮要明亮的多。不对呀，没道理呀。请注意，这不是科学的逻辑，这是情感的逻辑。所以这里的月亮浸润着包含着他对故乡的无限的思念。
5: 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蟾宫折桂，所谓蟾宫就是指的月宫。那么月亮为什么又叫蟾宫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赵运涛老师的讲述，一起去重温有关月亮的那些美丽传说吧。
7: 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蟾宫折桂，所谓蟾宫就是指的月宫。那么月亮为什么又叫蟾宫呢？是因为月亮上有蟾蜍吗？月亮上我们熟悉的动物是玉兔，它与蟾蜍又有什么关系呢？上古时期，人们认为万物皆有灵，高山上有山神，深渊里有水神，而依据这种对世界的认识和想象方式，人们自然也会认为月亮上也是有精灵的。月有圆缺，古人就认为这是精灵可以死而复生。所以《楚辞·天问》里就问了一句，说月亮它究竟有什么德行啊，它能够死而复生。紧接着又说，绝力为何而故兔在腹。这句的意思是说，故兔常在月亮之中能有什么好处呢？天问里提到的这个故兔啊，并不是兔子。闻一多先生在天问试天中举出来十多个证据，证明故兔实际上就是蟾蜍，而且呢，很可能是人们想象中最早登上月球的公主，这源于古人对生育的崇拜。蟾蜍呢，每次产卵数千颗，古人一看，哇，你太能生了，我好崇拜你。所以当夜晚的时候，人们仰望星空，发现月亮上有个大阴影，于是就发生联想，这不就是我的偶像蟾蜍吗？到了秦汉以后，月亮上有蟾蜍啊，可以说 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了。到了唐代，人们虽然还是崇拜蟾蜍，可崇拜的蟾蜍呢，似乎性别变了。因为雄性的蟾蜍啊，它的背的往往多呈橄榄黄色，所以爱财的人们开始崇拜这样一种蟾蜍，而且呢，认为月亮上的蟾蜍啊，就是这种金蟾。在后世的传说中，造型也在发生变化。在很多的汉画像中，人们以金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三足鸟，象征太阳，而以一只大蟾蜍呢，象征月亮。因为这两种动物呢，常被一起对举，于是汉以后就有了一种三足蟾的传说。你金乌不是三足鸟吗？为了显得月中的蟾蜍呢，它也不一样，怎么办？也让它变成三足。于是唐以后呢，又有传说说月中的蟾蜍是三足蟾，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创造神兽的一种思维方式，要么增加器官，要么就减少器官，从而呢让它们具有神秘性和独特性。同时它的地位在后世也在发生变化，它的地位啊逐渐被玉兔给超过了。那么这只兔子又是如何去了月亮上的呢？实际上只有一只蟾蜍。兔的出现呢，完全是一种读音的误会造成的。盖蟾蜍之蜍与兔音异混，蟾蜍变成蟾兔，于是一名西为二物。比如两个人聊天，一个人就问另一个人说月亮上有什么呀，他本来要说蟾蜍，结果呢他说的时候说成了蟾兔，那个人就误解了，哦，月亮上呀原来有蟾和兔啊，就变成了两个动物了。那么我们现在啊一提到月亮上，大家想到的就是兔子，这是因为兔子可爱呀，所以在后世它的地位呢就渐渐超过了蟾蜍。实际上在古代的时候，尤其是唐朝以前，人们特别的喜欢蟾蜍，甚至呢有一种传说，嫦娥奔月之后啊，它的结局就是变成了蟾蜍，嫦娥居然变成了癞蛤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嫦娥是什么时候奔月的呢？嫦娥奔月的传说大概先秦时期就有了，但并不完整，到了汉代有了比较完整的记载。《淮南子》记载说，嫦娥趁着羿不在的时候，偷吃了长生不死药，奔逃到月宫里去了。羿请不死之药与西王母，嫦娥妾已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嫦娥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嫦娥，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忌讳而改称嫦娥。这是传世版本《淮南子》中的记载。《初学记》卷一引了一个古本的《淮南子》，与“嫦娥妾已奔月”句下呢，还多出一句话：“脱身于月，视为蟾蜍，而为月精。”是说嫦娥呀，到了月宫，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变成了蟾蜍。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郑州市上街区组织台胞台属代表开展非遗手作活动。
5: 南宁市的古村如何在保护中活化呢？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近日，郑州市上街区霞窝镇淮阳路社区组织开展了非遗宋锦手工风铃制作活动，邀请辖区台胞台属及居民代表一同参与，以指尖技艺传承非遗文脉，共赴一场传统与手工相融的文化之约。
5: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讲解和实物赏析，介绍宋锦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大家呢可以直观地感受宋锦独有的古典韵味。在手工制作环节，大家精心挑选喜爱的宋锦纹样，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呢，学习宋锦的裁剪、框架组装、粘贴固定，还有零缀拼接等等这些技巧，将色彩雅致的宋锦与灵动的铜铃巧妙搭配，在欢声笑语中，一件件雅致灵动的宋锦风铃依次诞生。
4: 此次活动不仅让台胞台属们近距离体验了非遗手工的魅力，也让大家在互动中增进了情感交流，进一步营造了社区和谐融洽的氛围。
6: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带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艺文两厅院。左江奔涌，右江浩荡，两江交汇孕育拥江之源，也滋养着一座承载千年记忆的古村。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同江村三江坡，这里呢三面临水，北依丘陵，它承载着雍城的历史根脉，融合着多元文化的印记。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总台记者邢雅文对同江村村主任助理黄川夏的采访录音，一起来探寻这座古村如何在保护中活化。
7: 三江坡这个名字很有特点，那具体是有哪几条江水在这儿交汇？另外啊，作为一座百年古村，桐江村和三江坡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在当地发展的历程当中，它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8: 我们三江坡位于左江、右江和雍江的交汇处，是南宁母亲河雍江的源头。这里呢，依水而建，因水而兴，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形成了北依丘陵、三面临水的绝佳自然环境。早在建村以前的远古时代，三江坡就已经是人类居住的良好场所，也是南宁盆地以大石产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和稻作文化中心之一。在三江坡上呢，散落有多处贝丘遗址，还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器的文物。就在今年三月，南宁市江南区公布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三江口遗址赫然在列。三江坡古称宋村，始建于汉代，兴盛于明清，是自古以来西南地区的水上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从唐宋时起，朝廷就在这里设立了河江镇、三江口郡，有防务、驿站和税关的功能。明清时期经过战乱摧残，最终由宋村这个单一姓氏村落逐渐发展成了以宋氏、蔡氏、黄氏、劳氏、梁氏和曾

0: 乡市六大家族为主的村落。三江坡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留存有兴陵皇姑坟、三江坡汉城遗址、合江镇镇江楼遗址、小古岭汉墓等重要历史文化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保留有较完整的古建筑共45处69栋，展现了独特的村落传统文化特色。可以说，三江坡对于追溯南宁市历史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不但给研究古代广西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更填补了南宁市区内汉代遗址考古领域的空白。
1: 我们也了解到呀，三江坡可以说是南宁周边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临江古村落，也充满了古韵风情。这里的古建筑都有哪些特色？如果说我们游客到这儿来游玩，大家在逛古村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值得打卡的亮点呢？
0: 我们三江坡的古建筑群以明清古民居还有民国传统民居建筑为主。根据文化部门统计，三江坡历史村落民居有清代建筑28处44栋，民国建筑17处25栋。那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江坡村民开建新村，老村落大多就没有人居住了。因此，这些古村落得以较好的保存了原有的风貌和格局。这些古建筑基本都采取典型的桂南汉族传统民居形制，以砖木结构为主。由于三江坡的先辈大多数都从山东迁徙而来，它的建筑风格也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四平八稳，庄重典雅，平面形制方正。采用汉族民居最为常见的一明两暗布局形式，厅堂正中开间，四间大多分列于厅堂两侧，而建筑屋脊上的装饰、檐脊上的翘角、院门的一二级台阶以及街巷入口的闸门设计，又包含着我们桂南特有的建筑元素和符号，体现了中原文化与闽粤文化的融合。为现代建筑的民族化设计提供了基本参考。总体上看，三江坡传统民居成片分布，色调统一，青砖黛瓦的古建筑与青山绿水相融合，流露出岭南民居的谦恭与灵动。它严谨的排水系统和防御格局，更彰显着明清民居文化的深厚内涵。
1: 澄江村三江坡的历史遗存确实是很有特色。那现在呢，南宁也一直在打造历史文化名城，三江坡的古村落保护和活化利用也格外的关键。那这些年，村里都采取了哪些办法来保护古村、盘活历史资源呢？
0: 随着我们南宁加快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三江坡的保护与活化也被纳入了重要的议程。首先呢，是加强规划引领，建立长效机制。近年来，不只是我们村，南宁市各级各部门都高度重视三江口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组织编制了南宁市三江口周边区域战略发展规划，还有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同江村。三江坡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为我们三江坡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建设和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第二呢，是加强调查研究，打好保护基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以来，当地文物部门又对三江口区域内文物、遗址、遗迹等文化遗存，还有民俗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进一步摸清了三江坡的历史文化资源底数。三是加强修缮保护，传承历史文脉。相关部门陆续对三江坡的部分古建筑、石板路和古巷进行修复，古村的风貌得以完整保存。2024年，对三江坡上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皇姑坟进行了全面修缮，文物周边环境得到整治，文化内涵也得以提升。第四是加强活化利用，促进活态传承。我们积极招商引资，在保护好古建筑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协调发展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我们三江坡的村民宋祥年也拿出了自己的祖宅，将它改建成了民俗文化展示馆和村史室，用实物与图文展示了古村落的前世今生。
1: 现在我们还注意到啊，以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0: 是一个大的趋势。那三江坡依山傍水，它的自然生态和古村人文资源都很出众。依托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几年村里在发展特色产业、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方面都有哪些探索和尝试？
1: 为了切实保护好三江坡的文物遗存，让古村落能够留住文脉与乡愁，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呢，桐江村立足自身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文物与旅游有机结合的发展态势。2020年，打造集古村游览、康养度假、科普研学、民俗体验、农业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文旅项目——南宁三江口景区。这个景区每年吸引了上万名游客前来探寻古村之美。除了南宁三江口景区以外，桐江村辖区里面还有老口水利枢纽、雍江畔营地等南宁市新晋网红景点，是周末时南宁市民近郊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带农持续增收的新路径。想要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融入现代乡村产业，我们培育了以农民合作社为纽带、以农户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三江坡乡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户发展乡村种植。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寻求转型，正在探索韭菜种植发展成新一轮特色产业，进一步赋能乡村振兴的可行性。

0: 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张胜强。
10: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11: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0: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0: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12: 去你的小花园里
10: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13: 你也看电视。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14: 超高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13: 我就好讨厌采访
10: 啊，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

0: 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1: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0: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1: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0: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就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1: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0: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上面画了。
2: 画得怎么样啊？
0: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得美。
1: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指导，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0: 一兜河》。一兜雨水一兜禾，
2: 禾
0: 禾苗，我们就都禾苗了，不都禾苗？
2: 哦，禾苗。
0: 一兜雨水一兜禾，
2: 一兜雨水一兜禾，
0: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兜雨水一兜禾喽，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2: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0: 你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间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1: 蔡高用手笔画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0: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 都是

0: 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1: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0: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又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1: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0: 红领巾花我稿费7块钱，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1: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0: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1: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0: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1: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0: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盆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1: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0: 这是乌托邦，哇，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0: 对它，你看它开完了以后，它结果
2: 好漂亮，
0: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0: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0: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树。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吹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你看
0: 这两朵也很好看嘛，能？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它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1: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

0: 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1: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

0: 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1: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2: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从一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11: 生动越剧场。
1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六集，双生武魂。唐三能不能去魂师学校修炼，还要看他父亲唐昊的意见才行。老杰克眼中流露出几分坚定的光芒，尽管他实在是不愿意去见那个邋遢鬼，但为了村子里能够再出一名魂师，他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13: 哎，走吧，小三，爷爷送你回家啊。
8: 嗯。
3: 老杰克先让其他孩子的父母将他们领走，这才带着唐三回到了铁匠铺。上午是唐昊例行的睡觉时间，铁匠铺里静悄悄的。
13: 唐昊，唐昊。
3: 老杰克可不管唐昊是不是在睡觉，对于这个邋遢的铁匠他实在是很憎恶。如果不是他锻造的农具价格低廉，他早就想把唐昊踢出村子了。老杰克一边叫着唐昊，一边看向四周。他本想找把椅子坐下，但看着那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啊，他实在是没有勇气拉过来一把。老杰克年纪已经不小了，可不想在这里摔个筋断骨折。是谁在大呼小叫？
0: 唐昊略带着怒气的声音响起，里间的门帘撩开，他缓步走了出来。唐昊首先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才将目光转移到杰克身上。
3: 老杰克，干什么？
0: 老杰克没好气地说：
13: 哎，我说唐昊，今天是你儿子武魂觉醒的日子，你不知道有多么重要啊！啊！别人家都是父母一起陪同着，哎，可你倒好，还是老样子。
0: 唐昊仿佛没听到杰克的讽刺一般，再次看向儿子。
3: 小三，你的武魂觉醒了，是什么？
14: 爸爸，是蓝银草。
3: 蓝银草？
0: 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对任何事物都不太感兴趣的唐昊，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身体突然颤抖了一下，眼中也流露出了一丝特殊的光彩。唐昊的表情变化只有唐三注意到了。老杰克自然不会管一个邋遢铁匠的表情如何，直接说：
13: 哎，虽然是蓝烟草啊，但是小三可是先天满魂力。唐昊，我决定了， 今年村子里那

0: 一个攻读生的名额啊，就给小三了，让他到诺丁城初级魂师学院去学习啊，路费村里包了。蓝银草，蓝银草。
1: 唐昊喃喃地念叨着，猛地抬头，眼中流露出了唐三从未见过的坚定光芒，沉声说：“
2: 不行。”
0: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我。
1: 老杰克掏了掏自己的耳朵，吃惊地看着唐昊。
0: 我说唐昊，你应该知道这个机会有多么宝贵。我们圣魂村哪怕曾经出过一个魂圣，这一年也只有一个名额呀。其他地方你打听打听去，两三个村子才能共享一个名额，你知不知道？这可是个好机会，说不定小三以后就能成为人上人呢。
1: 唐昊冷冷地看了杰克一眼。
2: 人上人有什么用？我只知道他要是走了，就没人给我做饭了。蓝银草，你认为蓝银草武魂能够修炼成什么？那只是个废武魂。
0: 唐昊，小三他可是先天满魂力，只要能得到一个魂环，哪怕是品质最差的魂环，也立刻能够成为一名魂师。魂师你知不知道？我们村子里已经很多年没有出过一个魂师了。
2: 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是吗？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你可以走了。
1: 老杰克胸中的怒火已经烧到了极点。
0: 唐昊，你，呸！
1: 唐昊依旧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2: 你不用那么大声，我还不聋。我说了，你可以走了。
3: 杰克爷爷，您别生气，我还是不去学习魂师的能力了。爸爸说的对，蓝银草只是废武魂。谢谢您的好意。
1: 老杰克虽然极度憎恶唐昊，但非常喜欢懂事的唐三，满腔的怒火渐渐平复下来。
0: 哎，好孩子啊，爷爷不生气了。好了好了，爷爷要走了。
3: 嗯。
0: 哎。
1: 说着，老杰克转身朝外面走去。唐三赶忙相送。爸爸可以不理会，但老杰克是村长，对他又很好，礼数上他绝对不能少。老杰克走到铁匠铺门口停了下来，转身看向唐昊，语重心长地说：
0: 唐昊，你这一辈子呀 也就这样了，但是小三他还小啊，难道你不认为应该给他机会吗？啊，不要耽误了他。小三成为魂师，至少以后不会像你这么落魄。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就来找我吧。距离今年诺丁魂师初级学院的报名时间，反正还有三个月呢。哼。哎。
1: 唐三将老杰克送走了，他心中多少也有几分失落。毕竟，素云涛说的魂环或许会关系到他玄天宫的突破问题，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他相信机会还是有的。唐三缓缓走回铁匠铺内，唐昊让人感到惊奇的没有回房继续睡觉，而是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3: 爸爸，您回房间再睡会儿吧，我去准备午饭。
1: 唐昊依旧闭着眼睛淡淡地说。
2: 你是不是也感到很失望，也想成为魂师？
1: 唐三愣了一下。
3: 啊，没事的，爸爸，成为一个铁匠也挺好的，一样可以养活我们。您不是答应过我要教我打造农具的吗？
1: 唐昊缓缓睁开眼睛，从他的眼中，唐三看到了激动的情绪。不知不觉间，唐昊的右拳已经攥紧，苍老的面庞上流露出一丝极其冰冷的气息。
2: 魂师，魂师又有什么用？别说只是一个废武魂，哪怕是最厉害的武魂、最强大的魂师又能有什么用？不过，还是废物罢了。
1: 唐昊的情绪很激动，身体都在颤抖。隐约之间，唐三在父亲的眼中看到了一点晶莹的东西，他跑过去握住唐昊的拳头。
3: 爸爸，您别生气，我不去做魂师就是了。我一直陪着您，给您做饭。
1: 唐昊深吸一口气，他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淡淡地说：“
2: 小三，把你的武魂释放出来给我看看。”
3: 好。
1: 唐三点点头，抬起右手，体内玄天功悄然催动，在意识中感受着那股特殊的热流与玄天功融合为一，淡淡的蓝色光芒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顷刻间一颗蓝盈盈的小草已经出现。唐昊怔怔地看着唐三手中的蓝银草，一阵失神，良久才渐渐恢复过来，喃喃地说：“
2: 蓝银草，果然是蓝银草，和打的一样。”
1: 突然，唐昊猛地站起身，转身就朝里间走去。这突然的动作险些令他面前的唐三跌倒，唐三手中的蓝银草武魂也自行消失了。
3: 爸爸，
1: 唐昊不耐烦地挥挥手：“
2: 不要吵我。”
1: 说着，他已经掀开门帘进了里间。
3: 可是我还有一个武魂。
4: 唐三还是说出了今日武魂觉醒后自己的与众不同，这是他没有向素云涛和杰克问出的问题，毕竟那些人都只是外人而已。唐门玄天宝录总纲第一条，永远不要让无法完全信任的人知道你真正的实力。玄天宝录早已在唐三心里烂熟，对总纲更是有绝对的坚持和贯彻。这个时候，门帘猛地又撩开了，唐昊再次出现在外间。此时，唐昊脸上已经尽是震惊的神情，可以看到他双眼通红，刚才似乎是流泪了。唐三没有开口，而是像之前抬起右手那样，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左手。这一次不再是蓝光，淡淡的黑色光芒从他的掌心之中喷涌而出，光华瞬间凝聚，一个奇异的东西出现在了他的掌心之中。那是一把通体乌黑的锤子，锤柄大约有半尺长，锤头是圆柱体，看上去很像缩小版的铸造锤。在那锤子乌黑的表面上有着一股特殊的光芒，圆柱形锤头上盘绕着一圈淡淡的花纹。不知道为什么，当这把锤子出现在唐三手中时，整个房间内都显得有些压抑，而唐三似乎无法承受它的重量一般，只能握住它，手臂还因之缓缓下垂。唐三的脸色都已经变得有些苍白了。和几乎不需要消耗玄天功的蓝银草不一样，这把黑色的小锤子一出现，就几乎吸收了唐三所有的内力，令他只能勉强控制自己握紧锤柄。虽然看上去这把锤子很小，可实际上它的重量要远远超过铸造锤。
2: 这是……
4: 唐昊几乎一个箭步就冲到了唐三面前，一把抓住他握着锤子的手，带到自己的面前。唐昊的手很有力，至少现在唐三不再感觉到那锤子对自己的手臂有那么大的负荷了。当唐昊的手握住唐三的手时，一种温暖的血脉相连的感觉令唐三心中格外舒服。
3: 爸爸，有什么不对吗？
4: 看着那黑色的小锤子，之前消失的激动光芒再次出现在唐昊眼中。
2: 双生武魂，竟然是双生武魂！儿子，我的儿子！
4: 猛地，唐昊张开有力的双臂，将唐三紧紧地拥入自己的怀抱中。
1: 唐昊的胸膛很宽阔，或许是长期做铁匠的原因，尽管表面上看上去很懒散， 可他身上的肌肉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减少，他的怀抱很温暖，那种父爱带来的安全感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唐三有些愣住了。
3: 爸爸。
1: 在唐三的记忆中，这似乎是唐昊第一次这样拥抱他。唐三手上的小铁锤仿佛变得越来越沉，尽管他很喜欢这种父爱带来的温暖，但他更不希望铁锤脱手砸到自己的父亲。
3: 爸爸，我要坚持不住了。
2: 把这锤子收回去。
1: 唐昊松开双臂，乌光散去，重量消失了。唐三心中很奇怪，那明明是自己的玄天功混合体内一股特殊力量形成的锤子，可为什么自己拿不动呢？更令他惊讶的是，召唤出那小锤子之后，他的内力竟然消耗得七七八八。唐三从未见过父亲的脸色如此精彩，各种复杂的情绪不断出现在唐昊脸上。良久，唐昊才徐徐地说出一句话：
2: 小三，你记住，在你的未来，一定要用你左手的锤保护好你右手的草，永远。
1: 唐三不明所以地点点头，唐昊站起身，头也不回地去里间了。唐三一边弄着午饭，一边思考着今天接触的武魂世界。双生武魂似乎在这个世界中很少存在，否则他的父亲也不会那么吃惊了。看样子，他那个锤子武魂好像令父亲触动更大。对于唐三来说，更重要的却是武魂与玄天功之间的关系。如果那个魂环就是玄天功无法突破的原因，那么无论怎样，他都要想办法得到一个魂环试验一下。
4: 午饭时，唐昊显得很沉默，就连饭量也似乎比以往少了许多。唐昊的目光不时落在唐三身上，仿佛在犹豫着什么。吃完午饭，唐三习惯性地准备收拾碗筷，可却在这个时候被唐昊叫住了。
2: 等会儿再收拾吧。小三，我问你，你想不想成为一名魂师？
4: 唐三愣了一下，看向父亲。他不愿意欺骗父亲，犹豫片刻之后，还是点了点头。
2: 唐昊叹息一声，面庞看上去更加苍老了。你终究还是要选择走这条路。
4: 唐昊只是再说了这句话，就又回了自己的房间。唐三发现，唐昊在感叹的时候，情绪中有失望，但更多的是欣慰。唐三明白，在自己这位父亲的心中，似乎藏着很多很多的事。
2: 收拾完碗筷，唐三回到自己的房间，继续他的工作。铸造锤与铁块碰撞的叮当声，有节奏地响着。虽然唐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将这块生铁打造到唐昊要求的拳头大小，但这种铸造的方式对提升他的玄天功着实有不少好处，对身体锻炼的效果也不错。唐三已经开始尝试着用尽可能少的玄天功内力来挥动铁锤，这样他在每一次连续挥击的时候就能维持更长的时间。当下午的敲打进行到300多下时，那块生铁上又去除了一些杂质。这时门帘掀起，唐昊走了进来。他今天下午似乎并没有打造农具，至少唐三没有听到以往熟悉的敲打声。
3: 爸爸。
4: 唐三见父亲进来，手中的铁锤不自觉地停下了。唐昊做了一个让他继续的手势，就走到一旁站定，也不说话，只是看着他。唐三这才继续挥锤。此时唐三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透了，以他现在的内力还不足以达到去适应温度的程度，更何况打铁这绝对是一项体力劳动。当当当当当， 敲击声不断响起。唐三幼小的身体和手中的铁锤并不成比例，但每一次抡起铁锤却都是虎虎生风。唐昊心中暗道，
2: 天生神力加上先天满魂力，难怪他这么小就能挥动铁锤。老杰克的话或许是对的，我不应该因为自己的颓废而影响到小三的发展，今后的路就让他自己去走吧。
1: 看着挥汗如雨的唐三，唐昊终于下定了决心。唐昊开口，
2: 停一下小三。
1: 唐三放下手中的铁锤，微微有些喘气，他悄然催动体内的玄天功调息，以恢复自己的体力。唐昊走到唐三面前，拿过他手中的铁锤，再看看火炉上烧得通红的铁块，
2: 像你这样敲打，就算一年也没办法让它变成拳头大小。
1: 唐三仰起头看着高大的父亲，
3: 那我该怎么做？
2: 告诉我，当你挥动铸造锤敲击他的时候，身体什么地方最先发力？
3: 应该是腰吧，腰部带动背部，然后再带动手臂抡起铸造锤。
1: 唐昊并没有肯定或者否定唐三的说法，继续问，
2: 人的身体除了大脑之外最重要的地方是哪？
3: 是心脏。
1: 唐三毫不犹豫地回答，心脏和大脑同样是受到攻击瞬间可以致命的地方。作为唐门弟子，对于人体结构他清楚得很，用暗器刺穿敌人的心脏是最有效也是最简洁的致命方法。唐昊停顿了一下，
2: 那你再告诉我，一个人有几颗心脏？
3: 啊？
1: 唐三吃惊地看着唐昊，有些摸不着头脑，
3: 人有几颗心脏还用说吗？
2: 回答我。
1: 唐昊冷冷地看着唐三，身材与气息上的压迫力令唐三有些喘不过气来。
3: 一颗。
1: 唐昊摇摇头，
2: 不，你错了，记住，人的心脏有三颗而不是一颗。
3: 三颗？
1: 唐三目瞪口呆地看着唐昊，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4: 唐昊倒转手中的铸造锤，用锤柄碰了碰唐三的两条小腿，
2: 在这里和这里，人的两条小腿上的肌肉就是第二和第三颗心脏。一个人如果想要将自己的全部力量发挥出来，那么必定是三颗心脏同时运转的结果，所以发力的时候并不是以腰为起点，三颗心脏才是起点。当你的心脏急速跳动之时，从两条小腿开始发力，力量上传到大腿，经过腰、背、手臂，最后释放出去，这才是全力一击。心脏发力，腰为轴，看着。
4: 唐昊手中的铸造锤微微一顶，令唐三退后几步，同时手中的锤子已经调转回来。唐昊低喝一声，身体半转，双脚紧扣在地面上，裸露在破烂裤管外的两条小腿瞬间绷紧了，他整个人就像是蓄势待发的猛虎一般，腿发力，腰转回，铸造锤在无形之中已经带了回来。当的一声巨响，铸造锤重重地落在了那块烧红的生铁之上。唐三完全可以感受到，这只是光靠人体发力的过程，唐昊没有内力，更没有什么武魂力，这完全是肉体的力量啊。而那块生铁却被砸得塌陷了接近三分之一，变形极为明显。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开场曲来自李慧珍演唱的一首《活与该》，这是听觉层次相当丰富的一首歌，既有民族风，又有电子音色，还有摇滚的曲风和戏腔，歌词也充满了饱含哲思的生活态度，属于非常有特色的音乐表达。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不容错过的热播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来听到唐汉霄演唱的《逆行的路》。

0: 方向。
1: 有些时候我们不是迷路了，只是走着走着却越来越说不清自己要去的方向。那如果你也曾在某个时刻忽然迷失了方向感，那么黄庭瑞这首《海的尽头没有灯塔》也许无法替你找到答案，但是在你还没有确定方向之前，这首歌会陪你走过这段没有灯塔的航行。继续送上来自陈粒的《飞去哪里》。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这是张靓颖为热播情感电视剧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爱情没有神话》，以天空与海颠倒的奇幻隐喻，诠释成年人爱情的遗憾与清醒。张靓颖的嗓音自带破碎感，将爱而不得的怅惘、失而复得的珍惜娓娓道来。那继续送出的新歌是一首充满治愈感和哲思的作品，来自王俊凯演唱的《无人乐园》。

人生没有通往幸福的捷径，绕路或许会看见更多的风景。阿令黄丽玲出道20周年演唱会主题曲《绕路》，打造复古氛围和灵魂元素相融合的独特曲风，旋律层层递进，从低吟到高亢，完美诠释了转身时的痛与洒脱。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不容错过的热播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来分享到刘峥嵘演唱的《舒坦》。

且仿佛是另外的世界，感觉自己的心境像花朵一样盛开。如果你经过，经过就能够知道，我对周围的环境感到适应并新鲜。停下脚步，伸伸懒腰，打开

这首刘雨昕包揽词曲创作的单曲，虽然开始新的生活，聚焦告别后的情感过渡期，城市记录生活已翻篇，内心仍在慢慢释怀的状态，用音乐诉说成长，用旋律开启新城。那下面继续为您送上的新歌是来自吴克群演绎的一首《是我不够好》。

虞书欣的《最是人间留不住》这首歌，以古代文人的感怀为引，唱出对时光流逝的温柔和解。虞书欣的声线轻盈清澈，在古风编曲中带来一丝治愈的暖意。继续送上的新歌，我们来听到韦礼安带来的《繁琐》。

当京剧经典《智取威虎山》选段遇上现代国风的豪情壮志，便成就了魏晨演唱的这首《人生能有几回搏》，通过音乐的纽带将那份深入骨髓的英雄气概注入到了时代的脉搏里面。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与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不容错过的热播新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这个小时要和您分享的最后一支歌，我们来听到周蕙演唱的《我真的好怀念你》。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聚好散，在无人的海，沉溺的爱，深深被挫败，该舍。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张学友的《拥抱阳光》以追梦和离别为主题，通过阳光、理想等意象传递积极向上的信念，表达面对人生挑战时的坚定与希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耳边绽放的阳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上来自金海心演唱的《阳光下的星星》。

凭借阳光乐观的主题，这首黎瑞恩的《阳光路上》至今依然是粤语歌曲的励志代表作。幸福有时候很简单，也许是炽热阳光下一瓶冒着泡的苹果汽水，也有可能是在青春岁月当中遇到了你。披上洒满阳光的羽翼，追寻青春岁月里的光芒，阳光路上你我同行。我们继续来听到周董、周杰伦的这首《阳光宅男》。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卡奇社唯美的电音绽放，日光倾城，纯粹的清灵之音，像一阵清风，带给我们新鲜的音乐气息，清新而纯净，优雅又不浮躁。愿你也能在这样淳朴自然的阳光里度过美好的一整天。下一支歌送上来自挂者林峰演唱的《阳光开朗大南方》。

到的是任嘉伦演唱的一首《在阳光下等你》，任嘉伦用最温柔的声线唱着最坚定的歌词。那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黎明的一首早期作品，名字就叫做《阳光》，充满着清新跳跃的情绪，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里是来自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耳边绽放的阳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非常清新的一首歌，来自冯曦宇的一首《如果阳光》。如果阳光伴我清新笑迎面，那就算只看到这句歌词，都会让人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幸福的心情如同清晨的阳光投影在身上。下一支歌关于阳光的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满满的活力，我们来听到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家。

江，他身上有一种温暖明亮的生命力，他自己觉得《阳光下》这首歌有种一直往外冲的姿态，他记录了他打破自我樊笼置身于音乐阳光下的过往，也鼓励了更多像他一样迷茫无助的人。那下面这首和阳光有关的歌曲是来自许美静演唱的《阳光总在风雨后》。亲爱的听友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充满阳光律动的好歌曲。人生

刘宇宁的《阳光海浪我和你》整首歌欢快轻松，活力满满。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歌声清新爽朗，带着我们的耳朵与心也一起来到了海边，感受到了阳光和海浪的味道，为青春热血的梦尽情挥洒汗水和勇气。这里是他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要听到黄绮珊带来的一首《阳光灿烂的一天》，也用这首歌和您说再见。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陪伴，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4: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5: 跟着学长走四方，随台青郭玲玉打卡浙江杭州的伊锦城遗址博物馆。
4: 两岸微旅行，轻装赴汉畅游人，行囊齐摆放，心无牵挂赏江城，尽显旅途安暖。
5: 走读中华，赴牡丹之约，随洪德元院士赏国色芳华，悟草木间的家国赤诚。
4: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要去福建霞浦寻找令人心动的渔港风味。
5: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伊锦城是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所建的首座城池，它既是吴越国伊锦军的军治所在，更兼具家宅、宗庙、陵城等多重功能。如今这座承载着吴越国历史的城池以博物馆的形式衣锦归来，成为集文化性、教育性和体验性于一体的公共空间。
5: 衣锦城遗址博物馆的建成开放，不仅打开了一扇通往太平年的历史窗口，也为浙江省杭州市增添了一处吴越文化标志性地标。为了让游客更好感受吴越文化的魅力，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在遗址之上还铺设了玻璃栈道，游客们可步入遗迹中心区域进行近距离观赏。
4: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杭州临安区的伊锦城遗址博物馆。
7: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来到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呢，它是2026年1月28号正式开馆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吴越国伊锦城考古遗址公园在里面。这里是吴越国王钱镠新建首座的一个城池，兼具了家宅、宗庙还有陵城的一个多功能，也就是太平年中吴越国诸城重要的场景的一个原型，更是吴越国诸城兴邦里面的一个生动的体现哦。
8: 嗯，
7: 我们呢步入到博物馆呢，哇，这个边就可以看到吴越千年衣锦再现的一个主题展呢，就缓缓的铺开来。然后这边呢有分中馆、南馆两个大区域，它通过了投影还有加灯笼艺术的一个装置，将遗址的本体和周边的空间呢转化为动态的文化剧场哦。遗址投影呢，就是我们呢会来到这边的遗址，然后它这边是利用高精度的一个投影技术，光影呢在古城墙、地基、景窖等真实的遗迹上呢去流转，重现了现仓、酒库、醋库等生活场景。哇，仿佛可以看到千年前市井繁华、酒肆林立的烟火气哦。
8: 嗯，
7: 那也表示很富足，有多余的，因为有多余的粮食才能酿酒嘛。
8: 对，嗯，
7: 对。嘿啊，再来就是哇，它还有灯笼光影装置哦，结合了 节令与剧情的设计，瓦灯笼呢会随着光影的变化与图案，演绎了古人劳作还有节庆出行的日常片段，营造沉浸式的一个氛围哦。哇，真的很好玩，我觉得不会遗址很好玩，然后你发现整个遗址哦，真的满满人，大家都来看遗址哦。它还有多媒体的沙盘联动，就是中央的沙盘以光影勾勒了古伊锦城的格局，再配合声效和动画，实现了一眼千年的一个全景式的认知和体验。
8: 来到这个伊锦城博物馆，真的是满眼都是可以看、可以拍的东西啊！
7: 对，因为它还有很类似这种光影秀，有没有？真的带给我们游客很惊喜的体验。然后这里也系统呢呈现了吴越国在义军十三州的一个框架下，哇，各州县的修筑历程以及相关的历史遗迹。那我们走在玻璃栈道，哇，就可以看到它跟这边下面呢有伊锦城，有南城门，还有砖砌主牌的水渠，还有院落门子等遗迹，哇，都清晰可见。那它的夯土墙心还有青砖包边的城墙遗址也都勾勒出古城池的一个轮廓，那还有灶台啊、槽缸啊等遗址啊，则还原当时的官营酒库、醋库酿造的场景。哇，与太平年中展现吴越国的一个市井繁华，哇，相互的印证了。那它中馆的二层展厅呢，则全面梳理了伊锦城建成的历史，其中有一门三道的王城规制，还有城林一体的一个独特格局，展现了一个吴越国高超的营城技艺，更印证了伊锦城作为吴越国境内城池的营建的范式的一个重要地位。我们站在遗址旁边就可以遥想太平年中的钱镠建城立国励精图治的初心，仿佛呢就能看到千年前的伊锦城车水马龙与太平烟火的景象。真的就是你在那边就好像感觉穿越到吴越国了。然后这边呢展示了吴越国前世的重文崇德的家训传统，也反映了伊锦城作为文化源头的重要地位。博物馆展陈中还特别设置了前世家风的专题展区，哇，可以透过家谱还有科举文书书院遗迹等实物，系统的呈现这个家族如何从五代五星之主转成为宋代乙将的文脉望族。古代有多位状元，350多位进士，尤其在近现代涌现出大量杰出人才，特别是院士级人才。哇，其中知名的科技三杰，就我们熟悉的科技三杰，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昌，哇，真的好厉害哦。在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中的展陈，是家国的情怀的精神脉络的到现代的一个延续。他们不仅是前世家族的骄傲，更是吴越善世中国的千年家训中走出来的科技脊梁。博物馆通过山前的事迹，将五代吴越的治世理念和现代的科技强国之路呢紧密的串联，展现了一条跨越千年的精神传承路线。我认真看太平年，也来到呢吴越之地来读懂太平年。那我这次呢从西湖畔的钱公祠的古迹，然后再到临安故城的文博盛宴，这一趟呢太平年的打卡之旅更像重走了一遍就是太平年的剧情脉络。像我到了钱王祠，我们可以感受到先王风骨，在雷峰塔我们可以感受到皇家深情，进慈寺呢的禅音悠远，再来我们就到宝树塔有平安祝福，那再转场来到临安博物馆、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这三座博物馆它的每一处遗迹、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吴越国的历史记忆， 它的文物也诉说着千年前对太平盛世的一个愿景。太平年呢，让吴越国的历史呢走进到我们的视野之前，让这些散落遗的历史遗迹呢，则是让剧情中的太平盛世家国情怀呢更有具象的一个载体。那我这次来打卡，不是说只有追剧情而已，它更是说有一个情怀的奔赴，更是与千年的吴越文化呢温柔的相遇。如果呢你也追完了太平年，你也向往了吴越文化的千年底蕴，不妨呢可以循着这一条路线，我们呢来感受吴越的遗迹，在实景中呢与千年前的太平盛世来相遇，与剧中的大一统的国家情怀呢共鸣，将这一份跨越千年的吴越记忆呢永久留存，让前世家训的智慧、吴越工匠的匠心、家国为先的一个风骨，在现代生生不息。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不久前啊，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游客们将各自的行李箱整齐摆放在站厅墙边后轻装出游。这面由各式各样行李箱组成的墙无人看管，却井然有序。相关视频在社交网络播出，赢得无数网友的点赞。
4: 这段暖心的视频同样获得不少海外网友的共鸣。为什么大家如此放心地把行李箱放在地铁站？这份信任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报道。
6: 6:29，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迎来四名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乘客。他们进站后走向行李寄存柜，发现寄存柜已经存满，便将随身的四个大行李箱靠墙整齐摆放，随后离开。上午8点左右，又有一批拖着行李箱的乘客进站，看见墙边已有行李箱，他们也跟着摆放在旁边。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值班站长高磊介绍，到中午时，站厅这面墙边已整齐摆放着40多个五颜六色的行李箱。
7: 高峰期可能出现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5点左右。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当日的寄存数量有200多件了。当天一整天下来，就是没有乘客反映，有行李丢失的情况。然后我们也会有站厅的工作人员跟车站的警务人员会定期的进行巡视，或者跟他们简单整理一下。
6: 梨园地铁站毗邻武汉东湖风景区，距离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美术馆等热门景点也不远，往来游客众多，因此不少当天要赶车返程的游客会选择将行李

0: 暂存在地铁站。来自河南的大学生小韩表示，把行李箱靠墙摆放后，方便他返程前再打卡一个景区。
1: 中午2点多放在这里，然后就是因为一会儿要赶车了，然后要去那个去东湖溜达一圈，然后骑自行车感受一下。看到大家都把那个行李箱放在这里呢，然后也是出于一种安全感吧，然后也是非常相信那个武汉的一些就是安全措施的，然后就把东西就是非常按顺序的摆在这里，给人一种就是比较温暖的感觉吧。
0: 除了地铁8号线梨园站、5号线四门口黄鹤楼站、4号线武昌火车站等车站里，也有不少乘客自觉地将行李整齐摆放在站厅。为了不影响进出站乘客正常通行，地铁工作人员把散落在周边的行李箱集中到寄存柜旁边统一保管。大学生王佳慧说，地铁站里的行李箱墙是武汉这座城市给异乡人最踏实的安全感。
2: 其实是看到旁边就是有行李箱在那儿了，但是没人在。出于这份信任，然后真的我们就跟着别人一起把行李就放在那里了。就很放心的就出去玩了，回过头来其实就是看着这个行李比我们当时放的时候多了，然后就觉得大家好像都好松弛，非常的信任这些就是武汉的市民啊，然后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
0: 武汉地铁无人看管的行李箱墙，引发了海内外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说，行李箱墙的背后是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市民游客文明素养的双向奔赴。不少国外网友也纷纷通过社交平台表达羡慕之情，评论说很喜欢中国社会这种安全有保障的氛围。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阚如良表示，假期出行高峰期间，游客行李寄存难是不少景点景区交通枢纽面临的普遍问题。这面行李箱墙不因安全而牺牲便利，无人看守仍然整齐有序。正是社会治理的进步。
3: 游客自觉摆放不当通道，管理者选择柔性引导，相信游客的文明行为。当然了，还有数字化治理的全覆盖。天眼不是盯着你，而是温柔地托住这份信任，让放心有了安全底线。从拖着行李奔波到轻轻松松游玩，是城市管理者与市民游客共建共治共享的先后写照。城市共工治理这样的微创新，成本不高，复制不难，却让城市有温度，游客有归属。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走读中华大地，赴一场牡丹之约，踏遍山河万里，藏一段赤诚初心。欢迎收听去旅行之走读中华。
1: 每到牡丹盛放的时节，我们总会奔赴洛阳菏泽的花海，沉醉于唯有牡丹真国色的盛景，却很少有人知晓这国色天香的背后有一位老者用一生为他梳理家谱，守护他的华夏根脉。
2: 这位老者就是洪德元院士。他从安徽绩溪山村走出，八岁才踏入学堂，却凭着对草木的热爱，对家国的赤诚，成为享誉世界的植物学家。
1: 今天呢，就让我们循着他沉稳而坚定的脚步声，走进洪德元院士的草木人生，在赏牡丹、走山河的旅途中，读懂一位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与坚守担当。
3: 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所要也搞得清清楚楚，希望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

0: 所以我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我有报国之心。
1: 洪德元，1937年生，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概念走向实践，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为拓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让两枚国际奖，其中一枚为金奖，首次花落美西方以外的国家。
2: 早晨8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银杏楼。比人先到的是一串脚步声，洪德元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来到办公室。
0: 我就在这工作，你看。
3: 我们是规定8点半上班，我每天都早来。
2: 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独特的声响，那是洪德元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不像一位老人该有的节奏。
0: 我身体很好，我还是篮球的三级运动员，89。我看出来，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来，我们住也住在动物园附近，就我不坐班车，我就自己骑自行车，在路上啊，没人追我的，我是最快的。你们得猜猜看，从动物园出发，骑自行车骑到这多少时间？
4: 1个小时。
0: 大部分人骑啊，50多分钟。我2次38分钟，骑得非常快，就非常好动。
2: 洪德元生在安徽绩溪的一个山村，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0: 在我的家的背后就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呢，我就是喜欢山，这从小就是上山摘野果啊，摘野菜啊，挖笋啊。就从小就跟植物打交道。
2: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元8岁才读1年级，那时候村里只有一所4、5初级小学，
0: 没有校址，没有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请到老师就来教，没有教老师，那么就像我这样就山上砍柴去了，这个放牛啊，这个干这个事。所以我在小学里就换了8个校址。徽州人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啊，13、14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将来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们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2: 读书写字对于山野间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久旱后的甘霖。1957年，洪德元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0: 本身我在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那我就考复旦大学，当时高中我就很用功了，我就说我相信我能考上。结果这就是第一志愿就在复旦。
2: 复旦5年是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
0: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又带我们去这个认植物，还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啊，也没有我。
2: 1962年，洪德元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卜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
0: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那个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的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这个修改。所以我这功课啊

0: 绕的地方，找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没鸣笛，一转过来，两个脚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像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空了。哎呦，那个司机想呢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往后退，那就是差零点零一秒的就完了嘛。
1: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1991年，洪德元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它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它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0: 唯有牡丹真古色，开花世界动京城。牡丹太吸引人了，对吧？既然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后代。
2: 所以这个论种要论野生的，
0: 这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个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的这个牡丹和芍药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这个芍药啊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我就说，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芍药也搞得清清楚楚。
1: 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他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日本展开野外考察。
0: 牡丹呢是九个种，我从西北转过来，大花花牡丹、滇牡丹、四川牡丹。
1: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有了科学的砥柱，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
0: 为什么说牡丹只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都没出过。所以就很高兴的话，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我没出去。对，
1: 一山登罢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两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0: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你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大片，不清晰。就是你世界上的这植物、动物，你有多少？你搞不清楚，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1: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每6年举办一次。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洪德元就是要让这个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落地中国。为了这场大会，他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的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大会上，洪德元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元把两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科院植物所。
0: 从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

0: 这个两个国际的奖
1: 捐去给索尼了，哎。
2: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西南北的山村顽童，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他走了太长的路。
1: 一个膝盖，特别是这个膝盖，还有腰，腰，腿啊，是走路走的太多了，爬山爬的太多了。
2: 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他和妻子仍然每天坚持来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卜求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沙参属植物的研究。
1: 你看我那个，我老爸在跟我做做爸爸，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
3: 是沙参属，沙参知道吧？也是一种药。
1: 我1962年从复旦考到这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分类吧。老了，我就怕这个工作没有完，我就老是完全不能干活了。
2: 国家植物园的牡丹盛放，步行3里之外的植物研究所银杏楼里，那个为中国牡丹撰写丹心家谱的老人，还在快步前行。

0: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这里是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福建省霞浦县是中国海带之乡，中国紫菜之乡，素有八闽海鲜出霞浦的美誉。这座滨海小城不仅以其风景秀丽的海岸线、众多岛屿港湾、美丽的滩涂、醉人的日出日落和丰富的海产资源而闻名，还蕴藏着丰富的美食文化。
2: 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跟着总台记者孟凡、霞浦县三沙镇居民侯长华去福建霞浦寻找令人心动的渔港风味。
3: 在霞浦的餐饮江湖中，一家主打滩涂海鲜的大排档杀出重围，生意十分火爆。每到周末或节假日，这里可是一座难求。店主郑小二经验老道，霞浦滩涂上的青蟹他会拿来怎么做呢？
4: 一般都是香煎，香煎的味道它比较香嘛，它口感吃起来比较好吃，
5: 就也能吃到这个青蟹的原味。
4: 哎，原味，对。
3: 青蟹对半展开，入锅慢煎至两面金黄，滋滋冒香，淋料酒，撒姜末，添味粉，再倒入鲜汤焖5至6分钟，蟹肉鲜嫩咸香，裹着蛋香，回味无穷。
4: 很香的，这里面
5: 汁水渗出来一样，它是锁住了水分。
4: 这肉清甜的，
3: 青蟹的双螯威猛，可谁能想到一种毫不起眼的小鱼竟是这蟹中霸王的天敌呢？
4: 这个就是玄武鱼，它这个很厉害，它就去挑衅那个青蟹，然后青蟹把它的尾巴咬住以后，它这个玄武鱼它就狂甩尾巴，狂甩以后就是把它的那青蟹的那个
5: 钳子
4: 给甩断掉，然后甩断掉它就去吃它青蟹，如果就甩不断的话，斗不过青蟹的话，那就给青蟹给吃掉了，两个就在一直在 PK 的。
3: 玄虎鱼身形修长，头部硕大，嘴巴宽阔且牙齿锋利，常活动在滩涂附近的浅海区域。玄虎鱼作为一种珍贵的食用鱼类，因其丰富的营养成分而备受推崇，具有多种健康功效与作用。它的肉质鲜嫩，富含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红烧玄虎，玄虎下锅煎至两面金黄，添料酒去腥提香，再放入白糖、蚝油等调料，焖至汁水收干，咸甜交织，细嫩鱼肉裹浓香，直击味蕾。
4: 这吃起来也有营养，非常丰富，
5: 而且就非常适合我这种不会吃鱼的人，因为它的细刺是很少的，只有一根主刺，然后它的鱼肉还 QQ 弹弹的，很好吃。
4: 啊，对。
3: 刚捕捞的小排档活力满满，细长触须就像灵动吸盘，灰白身躯泛着海洋的莹莹光泽。
4: 我们当地叫小白章，一口章，一整个一口可以吃掉，很好吃，这个吃有补的，这营养会非常丰富。
3: 在霞浦用小白章炖汤堪称一绝，水沸清汆，去腥存鲜，再放入生姜、枸杞、当归与青红酒，小火慢煨3分钟，汤成时鲜甜裹挟着酒香扑鼻，肉质 Q 弹滑爽。
4: 这个白章的头这里咬起来特别有嚼劲，脚是比较脆，汤比较清甜，霞浦当地办酒席小白章绝对是必上。
3: 在霞浦有一款下酒菜，那绝对是隐藏王者，那就是碎螺，不少食客来这里专门为了这一口。
5: 那这个螺是什么螺呀？
4: 是腊螺，还有一种叫法叫苦螺，因为这个螺尾巴是会苦的，他们白灼的这个螺是比较大的，然后最后就是说他感觉小的有点浪费，挑出来没有什么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削掉，拿去做蒸螺，蒸出来它就是还有就是这种调料，这样子做出来味道相当好。
3: 先将苦螺敲碎，细致清洗后放入生姜、蒜片、辣椒，再添料酒提香，味精、鸡精增鲜， 蒸鱼豉油、蚝油、白糖巧妙调和，上锅蒸五分钟，出锅撒姜末、葱花，泼上热油，滋啦一声，螺肉紧实弹牙，鲜辣带干，颗颗诱人，让人忍不住一勺接一勺大快朵颐。
4: 有的客人吃了一碗再点第二碗，但甚至第三碗也有人点过。
5: 哦，这么爱吃啊。它这个肉呢虽然很小，但特别有嚼劲儿，所以一放到嘴里它是能越嚼越香的。
4: 我们就喜欢用勺子来一咬起来，这样咬起来放嘴巴就慢慢吸呀、
5: 慢慢的用嘴去吐壳是吗？
4: 对，慢慢用嘴吐壳挺好玩的。
5: 啊，又好玩然后又好吃。
4: 好玩又好吃。
3: 从千帆竞发的三沙渔港，到光影流转的东壁滩涂，从渔旅融合的惊喜捕捞，到滩涂赶海的趣味体验，从画本霞浦的摄影灵感，到千仙之城的舌尖盛宴，霞浦正以其独特的山海韵律与人文温度，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奔赴而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2: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曼斯。
5: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5: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5: 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4: 备受关注的38号文落地两月有余，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成效明显。
5: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4: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大陆军事观察员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请听报道。
6: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 十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请您报道。
7: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8: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7: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9: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7: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10: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7: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11: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7: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12: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7: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13: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工作人员张涵：
2: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1: 十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匹，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青海省数据局副局长于应公：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抓实办，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李创：
4: 我们将以零扫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边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零扫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边绿色防护带。
1: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处处长景耀春：
5: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绿，精心护绿，持续扩绿，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6: 今年三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通知推出13项硬核举措，系统性重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体系，推动重点项目快落地、早开工、早见效。目前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我们来听报道。
7: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通过下放审批权限、再造业务

0: 流程创新制度供给，优化基层服务，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1: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0: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向记者介绍了浙江首本规划许可意见的实践情况。
2: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为重大项目的快速落地打开了快车道。
0: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后续将持续巩固政策落地成效，持续释放改革红利，
3: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以高质量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
4: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5: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6: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请听报道。
7: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城市体检将围绕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开展。
8: 围绕这些体检对象，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7: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

0: 对比度调节呀，用来适配这个低视力读者的需求。目前相关的服务已经累计超过3000多人次，有效解决了这个视障读者无法直接阅读普通图书的难题，让近千种的盲文图书实现了有声化阅读。
1: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辽宁省锦州市残联副理事长冯丽介绍，
2: 我们在市图书馆打造盲人阅览室、无障碍视听厅，配备盲文文献、智能视障阅读设备，设置无障碍通道、专用阅览区，为残障群体打造零障碍阅读空间。同时，我们依托数字技术打破阅读壁垒，推广智能助读设备，实现文字语音实时转换，完善线上无障碍阅读平台，对接优质数字资源，支持远程阅读。同时开展数字阅读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掌握线上阅读借阅操作，跨越素质鸿沟，尽享智慧阅读便利。
1: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强调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要求关注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六部门指导意见明确资源供给、科技赋能、服务下沉的实施路径，未来随着政策落地深化、技术迭代升级、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无障碍阅读将更普惠、更精准、更有温度，助力残疾人平等共享文化成果，自信融入社会生活。
3: 今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科学规范的血压管理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然而在家自测血压为何总是忽高忽低？什么时间测量结果最准确？运动后血压升高是不是意味着血管出了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准确地掌握自身血压水平？请您报道。
4: 不少高血压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扰，在家自测的血压数据总是波动很大，有时甚至会因此错误判断病情。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吴军表示，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测量方法不规范导致的，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部位不统一，测量姿势不正确，测量前没有充分休息，或者血压计使用时间过长，没有校准，都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那么家庭自测血压怎样才能做到精准呢？吴军，
5: 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此外，家庭血压测量需要遵循三固定原则：固定时间，一般早上起来一个小时以内，晚饭后或者睡觉前；固定体位，我们建议大家做靠背椅，袖带与心脏同高，双脚平放；第三个固定是固定双手臂，也就是首次测量双臂数值较高的一侧为监测臂。
4: 吴军特别提醒，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追求血压越低越好，过度降压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更大伤害。
5: 血压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呈J型曲线关系，血压过低的时候可能导致脑供血不足，引发头晕、跌倒，甚至增加心肌缺血、肾功能损伤风险，尤其是老年患者需要注意，糖尿病、冠心病患者风险更高。
4: 在临床中，很多患者虽然每天都测量血压，但从不记录数据，就诊时只能模糊地说大概正常或者有点高。吴军强调，缺少连续完整记录的血压监测，其参考价值大打折扣。医生需要通过对比患者服药前后的血压变化，及时发现血压持续升高或突然下降的异常情况，才能制定出最适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坚持运动，但有些高血压患者发现运动后自己的血压会明显升高，甚至出现爆表的情况，因此十分担心自己的血管和心脏无法承受，这种担心有必要吗？吴军表示，
5: 运动时因为肌肉积蓄更多的能量，人体会启动应急模式，心跳加快，血管收缩，激素分泌增加，进而引发血压升高。健康人群运动时收缩压可升高到200毫米汞柱以上，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6: 随着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即将到来，世界级名山黄山风景区正式面向全球游客推出门票半价优惠政策，向全球游客发出邀约，共赴山巅初夏的清凉与云海。我们来听报道。
7: 初夏时节正是游览黄山的最佳时节，山间云海翻涌，奇松耸立，苍松叠翠，怪石嶙峋。无论是徒步登山领略雄奇山岳风光，还是驻足观

0: 景、打卡网红景点，都能沉浸式感受黄山天下第一奇山的独特韵味。黄山智慧旅游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方有清介绍，作为中国山水风光的标志性景区，随着中国旅游日的到来，黄山风景区也推出文旅优惠福利，让更多游客能够便捷实惠地领略黄山之美。
1: 黄山风景区为庆祝519中国旅游日，同时积极响应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景区将于2026年5月18日至5月20日面向全球游客推出黄山景区门票半价优惠政策。
0: 据了解，前往黄山风景区游览的游客需要提前至少一天通过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预约购买半价门票。游客登录小程序首页后，选择中国旅游日半价门票，准确填写游玩日期及游玩人信息，完成支付后即可在游玩当日刷身份证进入景区。黄山智慧旅游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方有清介绍，此次半价优惠活动的推出，不仅能进一步激活山岳文旅消费活力，拉动周边文旅、餐饮、民宿、特产等相关产业，更希望以优惠政策来邀约海内外游客走进安徽，推动全域文旅的发展。
1: 在政策执行期间，游客收获的不仅是门票的优惠，更是一次旅行体验的升级，对区域文旅产业而言起到了示范引领、协同发展的作用。黄山作为安徽文旅的金名片，此次推出的优惠政策能够有效吸引客流汇聚安徽，形成全域受益的协同发展格局。
0: 此外，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黄山已成为境外游客来华深度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黄山屯溪国际机场今年也全面升级入境服务。黄山海关旅检科科长曹云峰介绍，机场通过启用托运行李一次过检新系统，实现直机托运与海关查验一窗半截，通关效率提升60%，平均通关时间缩至10分钟左右，让入境游客感受到更加便捷的通关服务。
2: 为保障旅客顺利通关，我们提前研判航班客流，依托智能省图红外监测技术实现高效查验，全面推行一次过检，专设离境退税专区，增开绿色通道，助力旅客快速通关。
3: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0.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5: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降水的话，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6: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7: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在班制度，密切关注疫情水情变化，及时接收预警信息，确保叫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8: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为应对持续降雨可能导致的道路积水，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9: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100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0: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1: 我们车站出入口均配有防烟挡板和沙袋，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3: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刚果金首都金沙萨16号发现一例从伊图里省返回的确诊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日前报告了2例来自刚果金的埃博拉确诊病例，这2例病例之间没有明显联系。世卫组织表示，至少有4名疫区医护人员死于埃博拉出血热，引发了对医源性传播的担忧。
3: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4: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节目一开始是周末点兵栏目，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为您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
16: 军情动态一周盘点，周末点兵。
4: 英国和法国近日牵头召开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会后，英国宣布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您分析，英国和法国此举能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吗？
17: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航受阻，大家都着急，但英法牵头召开的这个会是一个口水会议。他们扬言要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但这个护航什么时间开始？多国海军部队由谁来统一指挥？如果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该怎么办？交战规则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在这个会上一概都没有答案。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的关键是尽快全面停战，想靠炮舰外交解决问题完全是抱薪救火，只会适得其反。
4: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12号表示，法 法国将不再在海外国家建立大型军事基地，这其中包括非洲。我们知道法国军队此前曾驻扎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但随着法军

0: 来越不受欢迎，随后便撤离了上述国家。马克龙说，撤军行动是面对局势合乎逻辑的回应，您怎么看？
1: 西非和中非国家长期以来都是法国的钱袋子，法国通过驻军控制这些国家，从这里获取大量廉价原材料，同时倾销商品，又强制发行非洲法郎和西非法郎，以金融手段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现在法军在非洲待不住了，被赶回来，这将使法国经济雪上加霜。另外，法国在印太地区也还有一些军事基地，法军设有太平洋司令部，法国海军陆战队在旅游胜地塔希提岛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新卡里多尼亚留尼汪岛也有法国军舰活动。法国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会不会也撤走这些地方的驻军？这很值得关注。
0: 有报道称，日本正寻求推动与韩国达成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一事。对此，韩国方面明确回应，不考虑与日本签署该协定。那么，韩国此举释放出什么信号？
1: 如果日韩签署了这个协定，日本军舰就可以靠泊韩国军港，日本军机就可以降落在韩国机场。韩方不但不能拒绝，还要提供后勤保障。日本急于让他的军事力量重返朝鲜半岛，重温殖民旧梦。但韩国曾经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害，韩国民众看到日本军旗就反感，所以韩国政府拒签这个协定是顺应民意的正常安排。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的外表掩盖不住日韩互不信任的内部危机。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伊拉克。美国媒体最近爆出一条冷门大新闻，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秘密修建了一座空军基地，用于保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军战机从这里飞向伊朗，航程能缩短一半，这才能支持大规模轰炸行动。据报道，伊拉克军队曾经在接到群众举报之后，试图去检查这个基地，却遭到猛烈的火力袭击。那这么大一个基地是怎么瞒天过海建成并投入战争的呢？据美国媒体报道，现在伊拉克的雷达全都要从美国采购，美国在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前就利用技术后门关闭了伊拉克的雷达系统，所以现在到底有多少外国飞机进出伊拉克领空，他们自己基本上不知道。这件事情被曝光后，美国以色列官方保持沉默，而伊拉克国内已经吵翻了天。伊拉克国防部表示他们完全不知情，也绝不容忍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件事的深入调查结果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2: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3: 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并达成共识。据了解，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于兰。
4: 日前，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其会面后称，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计已达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在推进包括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在内的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此举标志着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对于本次德乌推进武器合作一事，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有两个突出特点。
5: 第一呢，德国从以提供防御性武器为主向提供进攻性武器转变。之前无论是外界还是德国国内都有呼声要求德国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的金牛座防区外发射导弹，但是德国当时考虑到这种导弹的进攻属性并没有实际的提供。这次合作呢，乌克兰方面已经表示德国呢也开始资助发展对俄罗斯目标进行中远程打击的能力。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从之前的单向的援助向联合研制联合生产发展，以提高乌克兰武器装备的本土化水平，提升它长期作战的能力，特别是还启动了勇敢德国项目，这是一项推动两国的国防技术发展并支持创新初创企业的联合倡议，将向乌克兰和德国的相关国防公司呢提供资助，以联合发展一些技术和装备。
4: 在德乌联合武器生产项目中，关于无人机的合作最受外界关注。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对于德乌两国就该项目达成合作的原因，张学峰认为，
5: 乌克兰方面呢，有丰富的无人机作战经验和相关数据积累，同时呢，也有拦截俄罗斯方面自杀式无人机的经验，这本身呢就是一笔财富。而德国的科技水平更高，可以利用乌克兰的这种经验，设计出更符合乌克兰战场需求的无人机。特别是乌克兰拥有大量的无人机视角的战场视频，那么这些视频如果用于训练 AI 模型，可以提高模型效率，减少在无人机上部署所需的空间和算力，提高一些无人机的自主打击能力。
4: 张学峰进一步指出，德乌联合研发生产无人机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的对敌打击能力。
5: 德国和乌克兰都没有公开联合研制和生产的无人机的数量以及具体的型号类型，很可能呢会打造两类自杀式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体系。一种呢是射程100公里以内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重在小型化，另一种呢是射程数百上千甚至射程更远的战役级别的自杀式无人机，重点呢打击对方后方的一些重要的设施，特别是经济基础设施。德国协助乌克兰研制这些无人机，它的制式化程度更高，抗干扰啊、精度啊等参数可能会也高一些。如果说进一步建立生产线，产量也会进一步的提升，进一步的提高乌军使用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能力。
4: 德乌两国的此次合作被视为直指俄罗斯。在德乌加强军事合作之际，俄罗斯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指责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在张学峰看来，本次合作释放出德国将长期支持乌克兰的信号，这将会给解决俄乌冲突带来不利影响。
5: 从德国角度来看呢，他不希望俄乌签署一个对欧洲特别是对德国不利的协议，所以呢，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来影响乌克兰的决策，影响双方的谈判，同时呢，通过武装乌克兰来对抗俄罗斯，确保欧洲纵深的安全。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他希望加强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合作，争取呢更多的支援，试图呢以此削弱俄罗斯将冲突长期化的决心，让俄罗斯呢知难而退，尽快认真考虑停火，或者呢降低谈判的要价。但是呢也可能发挥反向的作用，乌克兰因为得到更多的援助，能够给俄罗斯带来更大的麻烦，那么可以通过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和高价值的军事资产，让俄罗斯呢不断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失血，因此呢乌克兰可能会不太愿意在谈判桌上做出过多的妥协，反而导致呢谈判搁置或者无限期的拖延。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两岸同源共话历史栏目，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认清殖民历史真相，警惕台独媚日史观。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孝瑞。
6: 近期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高调出席日本殖民者八田与一的所谓追思纪念会，极尽卑躬屈膝之媚态，甚至宣称要对日本殖民统治所谓饮水思源，在岛内引发强烈愤慨。这种颠倒黑白、认贼作父的无耻行径，根本不是所谓的纪念行为，而是台独势力刻意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历史，恶意切割两岸历史连结，为台独分裂行径编造所谓历史依据的政治操弄。
7: 八田与一是谁呢？八田与一，他出生于1886年2月21号，是日本的石川县人，本身是一个土木工程师。他在日本殖民时代曾经参与了台湾的水利工程建设。他以江南大圳的设计者以及乌山头水库的建造者而闻名。有关日本殖民时代在台湾所发动的重要土木工程，其实都有他参与过的痕迹。
6: 因八田与一曾参与过台北下水道、高雄港、嘉南大镇乌山头水库等多项重大土木建设，赖清德在出席他的所谓追思纪念会时，还将其称为所谓的恩人。但我们必须追问， 这些工程诞生的初衷究竟是为民谋利，还是服务殖民掠夺？嘉南平原当时为何会成为日本殖民当局的重要切入点？
7: 之所以要在嘉南平原这一块土地上面筹设沟郡，这是基于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而来。台湾因为地势比较高，山很高，河流下冲的速度非常的快，经常还没有充分利用，淡水就流入了大海。雨季的时候水多会泛滥，干季的时候水少会干涸。八田雨衣他看到了这一块平地，他提出一个建议，要在这一块土地上面修建大型的水利设施。可是呢，日本的大藏省认为这个计划太过理想化，用费过高，因此呢驳回了。刚好隔一年，1918年，日本本土发生了米骚动事件，全国都在抢米，因此呢，日本的内阁态度有所改变，他们希望可以透过台湾来种植稻米，填补日本本土的粮食需求，并且希望台湾可以自筹部分财源。就在这样的一个考虑之下，嘉南大圳获得同意兴建。八田雨衣就是因为获得了这个允许，率领了技术人员总共80余人，负责在嘉南平原上面实地测量、设计跟工程的相关事宜。
6: 一场日本本土的米粮暴动，让原本因耗资巨大被否决的嘉南大圳起死回生，这足以说明这项工程从立项之初就不是为台湾人民而建，而是为日本的粮食生存危机而建，为日本的殖民战略而建。
7: 1920年，嘉南大圳的设计跟规划都已经完成，八田雨衣受命负责来建造核心工程的乌山头水库。这一座乌山头水库积蓄着关田溪的一个雨水，形成了珊瑚状的一个水库，成为了调节当地水流相当重要的一个核心。不仅如此，还为了这一块水库建设了给水的设备，在曾文溪上游的大埔溪北岸新建了取水的闸门，凿了一条取水的渠道贯穿乌山岭，这个就被称为是乌山岭的引水隧道，引了大埔溪的水到关田溪的上游进到水库。嘉南大圳的下游以乌山头水库为中心，分成南干线跟北干线，灌溉排水沟渠包括了水变、水门、渡槽、叠水工、明渠、暗渠、防潮自动排水门等等，并且建造了相关的通讯网线。灌溉的范围涵盖了今天的台南、嘉义跟云林等等地方。在1920年9月，这一个灌溉土木工程正式动工，完工时的嘉南大圳的一个灌溉水渠总长超过10000公里，它的主护岸与堤防长度有228公里，灌溉了嘉南平原总共150000顷的农田。
6: 嘉南大圳完工后，当地稻米产量暴增208%，而同期全台人口仅增加53%。按理说，台湾人的稻米消费应该大幅提升，但真实的数据却令人震惊。据统计，1936至1938年间，台湾平均每人每年稻米消费量较1911至1915年间反而减少了23.1%，番薯消费量却上升了38%。这足以说明，当时台湾增产的稻米半数以上都被运往了日本。留在岛内的也大多是给日本殖民者食用，而辛苦实现增收的台湾人却只能以番薯充饥。就连嘉南大圳调度的水资源，台湾人也不能自主使用，因为分配权在日本殖民者手中。赖清德如今口口声声说的所谓恩人，实则是在用台湾人的水、台湾人的血汗去喂养日本殖民者的贪婪。
7: 我们不应该忘记，日本殖民主开发台湾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解决自身米荒的问题，要将台湾纳为米粮的供应地，并不是真的希望为台湾老百姓来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 1941年12月8号，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4月，日本进占美国的属地菲律宾。日本陆军省聘请了八田雨衣作为南方开发派遣要员，要派往菲律宾进行棉作灌溉设施的调查。而八田雨衣他被派赴到菲律宾的事实，可见也知道八田雨衣并不是只是为了台湾，而是服务于整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扩张的一个理由，甚至是服务于大东亚帝国的整体开发事业而来。
6: 当年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血腥镇压、资源掠夺与皇民化运动三重暴政，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这是台湾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赖清德出身矿工世家，其父曾在日本统治时期遭到日军酷刑的迫害，如今赖清德竟背弃家族血泪，跪拜殖民施暴者，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扭曲，更是对台湾抗日先烈和两岸同胞民族情感的严重伤害。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属中华民族，唯有共同铭记历史，认清真相，才能坚决抵制错误史观，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大义。
7: 当前我们利用迦南大圳，这是因为迦南大圳是台湾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毕竟挖渠的、挖沟的都是台湾人。战争结束之后，台湾随着回归祖国的怀抱，所有日本殖民的建设也同样的回归到台湾人民的手中。我们今日还利用着迦南大圳，以及利用着加拿大圳它所灌溉的农田水利的设施，但是也不应该忘记日本殖民当初在开设的时候所怀抱的其实是大日本帝国它为了一己之私来扩张开发掠夺的这一个目的。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曼斯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今天精彩内容一同领略：
3: 一城晋阳藏北地山河风华，遇见博物馆，走进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聆听古城岁月回响。
4: 爷爷古茶在哈尼一脉乡愁。云南西双版纳古茶林间，传承由我探访茶文化乐园，寻找茶树旁最美的青春笑容。
3: 一台话剧传政治家改革风骨，冯远征领衔话

0: 剧《张居正》再现大明朝堂风云，以史为鉴，以戏传魂，跟麦中华深度关注。
1: 中国人对月亮情有独钟，在上古时代便有嫦娥奔月、吴刚卓桂等神话传说，揭示了古人对宇宙星辰的朴素认识和浪漫想象。皎洁美丽的月亮还激发了诗人的灵感，他们仰望星空，望月而歌，留下了无数浪漫诗篇。文化公开课，了解古人对月亮的情愫。背上一份静心，携上一份热忱，让我们共同开启这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时光留痕，文脉有声，欢迎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大为。
0: 大家好，我是莹莹。晋阳曾是五代北方咽喉重镇，控扼山河，见证王朝更迭兴替。坐落于太原的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正是解锁这段厚重历史的关键所在。
1: 真正的晋阳古城何等气象，为何能跨越千年完好留存？近年考古又有哪些重磅新发现？晋阳古城考古遗址公园热度如何持续攀升呢？一起来听报道。
8: 河北之地尽归北朝所有，又何来一个弃子？
9: 腋下降了，晋阳却未降。
10: 电视剧《太平年》讲述的是在纷争割据、社会动荡的五代末年至北宋初期，吴越国主钱弘处一路成长，担负起天下责任，内除奸臣，外御强敌，并于北宋太平兴国3年纳土归宋，助力实现天下太平的历史故事。一座晋阳城，半部五代史。剧中频繁出现的晋阳，正是这段历史的地理核心。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馆长赵涛说，后唐、后晋、后汉及北汉等多个政权皆发迹或建都于此，太原堪称五代时期的权力枢纽。
11: 在这北方的五个政权的更迭过程当中呢，后唐、后晋和后汉三个政权呢，都和晋阳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晋阳作为北方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啊，它号称中原北门，它关系的一个政权的安危和存亡，所以后唐、后晋、后汉这几个政权呢，正是以晋阳为重要的战略支点，凭借着雄厚的军事力量取得政权之后呢，便以晋阳作为北都或者北京。北汉作为十国中唯一一个在北方的割据政权呢，更是直接以晋阳作为国都，和后周还有北宋政权展开周旋。那么由此我们可见晋阳的重要性。
10: 太平年的热播让观众对五代十国时期晋阳的历史地位充满好奇，而晋阳古城遗址之所以能为观众还原最真实的历史图景，正是得益于其完整的保存现状。赵涛表示，这份跨越千年的历史封存，不仅为电视剧的历史背景提供了实物佐证，也让当代人通过考古发掘触摸到那个战乱年代的城市肌理。
11: 晋阳古城遗址之所以能够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呢，一方面是因为啊，当初在这个北宋灭掉北汉的时候呢，经过火烧水淹之后呢，城市就被彻底放弃了，那老百姓呢也被迁移了，属于这种瞬间毁灭遭遗弃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城市的格局和它的内容呢，就基本的被埋在了地下。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上世纪60年代啊，随着晋阳古城遗址考古调查的这种启动啊，晋阳古城遗址呢就逐渐被重视起来，所以在后期这个城市的开发中啊，得到了相对有效的保护。所以我们说晋阳古城遗址能够比较完整的保留下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呢，可能会成为能够完整反映唐代都城格局的重要遗址。
10: 太平年中对晋阳的

0: 刻画，激发了不少观众探寻古城真实样貌的兴趣。这座从春秋创建到北宋毁灭，绵延1500年的古城，因史料有限，留下诸多待解谜题。赵涛说，电视剧的艺术还原为观众勾勒出晋阳的轮廓，而真实的古城风貌仍有待考古工作持续揭示。
1: 关于晋阳古城的样子呢，从历史上来看，也是一个由小变大的一个过程。从开始的周回四里到唐代时呢，发展到鼎盛时期，划分连叠三层，占地20平方公里这样的一个格局，却没有过一张图纸能够让我们清晰的知道过去这个城到底是什么样子。通过一系列的这个考古工作呢，我们已经基本上搞清楚了唐五代晋阳城的这个城圈，也发现了寺庙遗址、瓷窑遗址、手工业作坊、水利设施遗址、内层城墙遗址等等。但是呢，对城门呀、道路呀、城市的格局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认识。至于说呢，在这个电视剧中是否一致，那还不能过早的判断。所以呢，要想了解唐五代时期的晋阳城，还有待于考古的持续推进。
0: 想要近距离感受晋阳古城的历史底蕴，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无疑是最佳选择。这座2024年1月正式开放的专题博物馆，坐落于晋阳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以近千件考古文物和沉浸式的展陈方式，串联起晋阳古城的千年兴衰。而其周边的遗址公园更是将古城的珍贵遗迹直观呈现在观众眼前。赵涛说，
1: 我们遗址公园主要展示的呢，有这个2号建筑基址，那这应该是这个唐五代时期的一处佛教寺院遗址，在当时主要是皇家礼佛的场所。那么如果呢继续往下层进行发掘的话呢，还可能探索到这个前朝的宫殿遗址。4号遗址呢，主要展示的是一处北朝至唐五代时期的水利设施，是当时啊调节这个城市城内用水，同时兼具这个休憩游玩功能的一处综合设施。还有一段晋阳城的西城墙，直观地反映了咱们晋阳城的风貌，可以说是咱们太原的2500年建城时的历史见证。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茶香有韵，浸润万里乡愁。欢迎继续收听《更迈中华》，我是大维。
6: 大家好，我是莹莹。告别晋阳古城的千年厚重，我们奔赴云南西双版纳。百年古茶树满目葱茏，生机勃发。
5: 在这片云雾滋养的茶乡之上，一位哈尼族青年扎根故土，匠心打造茶文化乐园，以一叶青茶连结乡愁与希望，带领乡亲守好绿水青山，收获金山银山。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云海，温柔地洒在古茶树的枝桠上，喝开村的晨雾，裹着淡淡的茶香在山林间弥漫开来。不同于人工种植的低矮台地茶，这里的古茶树高达数米，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一边采茶一边耐心叮嘱茶农注意采摘要求。
8: 如果是采老掉了，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茶树的代谢，采一两叶呢，我们的这个品质也会上升，做成高毛茶以后转化的空间更大，口感滋味也是更加丰富。
9: 采一芽两叶以后底下留两片叶子的话，对树更好吗？二爬招的这句我觉得还是很好。

0: 年轻人叫二爬，是土生土长的柯开村汉尼族小伙，从小就盼着古茶树玩耍，古茶园里藏着他整个童年的记忆。不过在他的印象里，过去村里的茶叶可不像现在这样被看好。怎样开发利用好家乡的古茶山，让乡亲们靠这片绿水青山过上好日子？二爬带着这样的牵挂考入了云南大学滇池学院。在大学里，他牵头成立茶叶创业团队，开发茶酒等特色产品，还一举获得了全国创新创业大赛金奖。2023年，大学毕业的二爬返乡创业，第二年，凭借村民们的信任与支持，他当选柯开村委会副主任。上任后，他很快意识到村集体经济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由村集体100%控股的古茶资源开发公司正式成立。
1: 以前我只管自己家的几亩茶园，现在不一样了，要站得更高，带着全村的茶农一起干，让大家的茶叶都能卖出好的价钱。
0: 阿爬将目光投向了茶旅融合的新赛道，通过村民大会集体决策，一个建在茶园里的云端集市构想正式诞生。以柯开村慢开自然村为核心，串联起整片古茶园与周边拉祜族村寨风情，让柯开从单纯卖茶叶升级为卖茶文化、卖体验、卖风景。
2: 在这里头，我们除了茶叶以外，这两年呢，我们比如说像餐厅、像民宿、像普洱茶的制作研学体验中心，这些都是目前我们补充进来的一些业态。
0: 他还要同步对接传统茶商、新式茶饮品牌与文旅合作商。如今的柯开茶凭借独特山野气韵，成为新式茶饮品牌的优质原料，年供货量超万吨。
2: 我们除了地理标识以外呢，在茶商里头我们还做一些溯源系统，能够保证每一片茶叶都是来自于我们正商存料，
3: 一定不要错过12颗正装。
0: 线上销售渠道也同步铺开，阿爬带着乡亲们学直播、做运营、拍视频，如今每个寨子都培养出了自己的直播能手，乡亲们拿出手机就能当主播，把家乡的好茶卖向更远的地方。这个春茶季单场销售额最高突破了10万元。
2: 我们柯开村呢，总共有9个自然村，几乎每个寨子呢都有3-4个账号，每个寨子它其实有20-30个，已经是可以在我们视频号等等各种平台上可以正常的上产品开播。
0: 傍晚，夕阳为古茶园镀上一层金边。二爬的合作伙伴来自厦门的杨文伟也来到了直播间，和二爬一起深挖拉祜族民族元素，创新茶叶包装设计，让茶山古寨的慢生活成为独特吸引力。
4: 整个制茶流程我们都有在探索，一起交流呢，包括古茶树的保护啊，茶园的管理啊，包括茶农制茶水平，让包装上如何更具有民族文化，他把原料端把控好，我把包装做好，然后我们共同发力。
0: 关于未来，阿爬还有着清晰而长远的规划，打造生态栈道，串联起古茶园、拉祜村落、特色业态和研学垂钓基地，让游客全方位感受茶山之美，建设数字旅居展厅和数字茶仓，推行古茶树扫码认养机制，让更多人参与到古茶树保护中来。风拂过柯开村的古茶园，希望在茶山间绽放，乡亲们的致富路也像这漫山的古茶树一样，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2: 从过去卖不上价，到今天走进千亿云茶赛道，靠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守护好古茶园的品质，用好地理经济的政策，抱好合作社的房，带着大伙一起把日子共红火。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茶香银故土，文脉润山河。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大维。
4: 大家好，我是莹莹。一叶清茶成香韵，一台大戏见古今。从西双版纳的茶香故土走进大明王朝的历史风云，八根赤色立柱，三把错落座椅，勾勒出万历年间的朝堂波澜。身着大红官袍的冯远征缓步登台，化身明朝首辅张居正。
3: 话剧《张居正》以厚重历史为骨，以时代精神为魂，凭借宏大格局、鲜明共鸣与精湛演绎，赢得观众和业界一致赞誉。话剧直抵人心，引发共鸣。
5: 我大明王朝立国200余年，掌管朝廷财富的太仓竟然空空如也。京城各大小衙门官员饷银照例是明日发放，这银子是仍然没有着落呀。上任第一天，我就成了大明王朝第一个叫花子首辅折俸。本月朝廷各级官员的俸禄全部改用实物折俸。
6: 大明王朝这条船你要怎么救？
5: 只有一条，改革。
3: 大型历史话剧《张居正》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2023年底推出，是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首次被搬上话剧舞台，也是北京人艺首部聚焦改革家的历史题材剧目。2002年，长篇小说《张居正》正式出版。2005年，作品斩获茅盾文学奖。同期，由作者改编为热播影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此后，又久易起稿，专为北京人艺打磨出话剧《张居正》剧本。谈及剧目创作缘起，北京。

0: 就戏剧冲突会没那么强。当时在聊的过程中，我们就聊到了一个，就是说这个戏其实从张居正生前，他虽然是改革家，但是他在推行改革的这个过程中，不会像有战争啊，不会像有就是那种那么强烈的矛盾冲突，就是很多人因为改革而死，并不是他就直接面对着给这个人死了，是那什么，是因为他推行的改革让一些人没有受益，甚至让一些人受益，所以这种矛盾在舞台上无法直接展示。后来就想了一个，就是如果说张居正在他死后，他得知他在改革当中发生的一些，虽然跟他没有交集，但是就是因为改革而遇到问题或者死亡了的人，或者是包括太后的父亲和太后的弟弟，包括皇上在他死后对他的态度的转变，如果他是知道了会是什么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两条线，一条是我们叫人世间，一条叫天地间，也就是阴阳两界的这么一个过程吧。就是也就是说这个聊清楚以后，马上就觉得这个戏就有抓手了，所以熊老师也很快把这个剧本又重新做了。
1: 冯远征说，话剧张居正重点其实不是讲一个故事，而是探讨一位改革家的心路历程。创新的舞台表达成为剧目亮眼之处，在舞台上观众看到的是电影化的场景转换手法。话剧张居正舞美设计长江介绍道，
2: 特别简单，就发根柱子。远征老师他小时候他对故宫有一个印象，就是当时大殿里面是可以进去的，就是作为孩童时期的远征老师，他可以进那个脚踏上金砖，然后看着那些龙椅，还有那些高大的柱子，很高，很伟岸的感觉。这是他对他童年有一个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们就一直在琢磨，当我出了很多稿之后，然后他突然谈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从这一个方向来出发。是这样的。等于作为一个导演总体的一个方向感，一个契机，他突然想到了，那我顺着这个，我看怎么能让它丰富。这是一个点。还有就是这个三把龙椅，其实这是我觉得是有电影手法的，他把小皇帝、大皇帝还有李太后同时置于舞台之上，三把预示着权力和时间不同的三个人物，给他用三把龙椅放在舞台上，我觉得这就完全抛弃了那种纯展现环境比较老旧的那种舞台呈现方式，而是用这种比较空灵、跨越时间的、跨越人物心灵的这种空间来体现张居正这个戏的舞台美术。我觉得是有意思的情感，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时间跨度，因为我们现实当中不可能大皇帝跟小皇帝同时存在，所以它有一个那个渐离的效果，包括电影手法的这种太息，所谓的这种效果，让它同时出现在舞台之上，但是他们的高低是不同的，因为他们所在的年龄段不同，他们遇到的事情不同，他们对张居正这个人物的认识也不同，随着时间，包括李太后对于他们长大了的，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三把龙椅把刚才我说这些完全都体现了，观众一看就明白。但是这种方式是我们超常规的一种方式。
1: 舞台上话剧张居正舍弃了繁复装饰，尽显极致简洁和克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导演兼主演冯远征说，
0: 你比方说舞台的舞美设计，我希望舞台是空旷的，我也希望舞台是灵动的，那我也希望舞台是充满想象力的，也就是观众看到这个舞台的时候，它景我觉得它就应该是艺术品，而不是说它是只是完成辅助表演的一个功能性的东西。所以在这过程中跟长江老师交流了很多次，最后一稿第六稿出来的时候，它出现的就是我们舞台现在出现的，比方说八根柱子、三把龙椅、一堵墙。三把龙椅当时说，他说你为什么要三把龙椅，我说因为它其实是象征着权力。我说第一个龙椅是最大最高的，一定是在那。

0: 汉白玉的台子上。我说那是太后做的。我说因为张居正上来的时候万历的时候其实是铁三角，叫铁三角是什么铁三角，就是太后、冯宝和张居正舞美如何表现。那目前来看就是张居正的这一次的舞美的呈现，包括音乐的呈现、灯光的呈现，还都是突破了以往我们叫历史戏也好古装戏的一个表达的这种形式感吧，又有历史感的这么一个舞美设计、舞美呈现。
1: 话剧《张居正》重点展现张居正自就任首辅首年至万历十年的励精图治和改革历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室主任、话剧《张居正》联合导演严瑞说，
2: 我们这个戏比较特殊，因为不是传统的线性型叙事的讲这个历史人物和历史时间段，它是双线型的，一个是人世间，说张居正的功绩、功劳、伟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天地间，张居正的塑他的精神、立他的这个风骨。张居正本身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孤勇者，现实的部分我们其实是我们挖掘他的内心，然后他的历史事件，可是跳脱出来，我们走进了历史当中，然后我们这个戏还有要跳出历史去回看、回望张居正的内心的表达。那如果说他改变了历史的命运，他会不会再重新选择呢？那他当时的心境是什么样的呢？这个的在天地间的他也好，他面临的他的旧友、亲朋、兄弟，这些他的心理内心是如何想到的呢？与张居正的内心能够碰撞一起，其实这个部分是有难度的。所以一个是说我们并没有去放大了他在去世以后，在人间和离世以后的那样的一个环境的去描摹他的恐怖，我们希望人是有超脱的，有这个站在更高的视角，有其实是满怀希望的。他重述这个历史的时候呢，他是能看到希望的。然后这个戏呢其实也是传统戏嘛，也是结合了一些传统元素的风格的表达。八根柱的三个龙椅其实并不简单，我们希望是简约。这个简约当中呢，是要有它本身的中国文化的特质特色，这个又表现了这个环境的皇权当中这个它的办理的部分和转过柱的背面和这个当时的环境是有多么大的漏洞和多么大的阻力。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也希望能有这历史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推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也是传统文化的简约不简单的一桌二椅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吧，像东方特质的这样的一个
3: 所谓的留白
2: 一种表达。
1: 当诸多历史人物形象在众说纷纭中逐渐固化，当叙事本身不再是观众理解全剧的障碍，如何以艺术手法展现人物关系呢？冯远征这样解读，
0: 就是现实主义的表演啊，当然也有这种浪漫的。你比方说在这种天地间和人世间的这种表演状态就不一样，因为天地间，然后在排的过程中，大家在排到那场戏的时候都很沉重。后来突然我有一天我在排练厅，我说不对，我说我们的这种表达有问题。后来他们说什么问题？大家都看着我，我说你们不觉得不舒服吗？他们觉得确实是不舒服。我说你们知道不舒服在哪儿吗？说在哪儿？我说其实我个人在想啊，你比方说我的亲人去世，我的父亲母亲去世的时候，去世了以后，比方说我父亲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

痛折磨去世。离开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期盼的就是说他到的那个世界是没有病痛的，所以我说可能在那个世界的人都

一心向善的这种心理是特别强的，所以呢，每一次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特别是张居正这个戏的表达，他又是一个政治家，又是一个改革家，他经历的事情其实都是阵痛时刻的，所以呢，真正他走到天地间的时候，他其实反而没有解脱，他背负的很多，所以他也不愿意回到人世间。 他其实一直在探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在这个天地间和人世间之间的这种服装都是有变化的啊，人世间的服装都是真实的民族风格的那种现代的表达，那天地间呢，其实更多的是轻盈的纱为主的那种飘逸的感觉，然后色彩都是鲜亮的，马卡龙的紫啊、蓝呐、绿呀、粉呐等等。 所以，其实从那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一下让人世间的那种压抑和天地间的那种自在和自由，一下就拉开距离了。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

0: 人的中华文化，
1: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0: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2: 文化公开课。
3: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大维。
4: 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古人在生活中崇拜月亮，敬畏月亮，在文学作品中大量描写咏叹月亮。以诗仙李白为例，流传下来的诗作中有300多首和月亮有关。为什么古人对月亮情有独钟呢？杭州师范大学老师王松洲为我们讲述了古诗词中月的意象，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5: 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明月这个意象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之高的。在中国文化当中，明月不仅只是自然的明月，也是指心灵的明月，不仅只是指天上的明月，也是指人间的明月。明月寄托着我们这个民族许多特殊的情感。三国时期，曹丕写过一首诗《杂诗》，这样写的：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辗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汉回溪流，三吴正纵横。草丛明可悲，孤雁独难翔。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愿非安得意，欲寄何无良。向风长叹息，断绝我衷肠。这首诗有两个很重要的意象。第一，仰看明月光；第二，绵绵思故乡。抬头看的是月亮，低头思的是故乡。我们再来看一首他的弟弟曹植写的七哀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这是诗的最前面四句。在这里呀，明月已经不再是自然的毫无感情的明月。在曹植的笔下，明月被拟人化了，被人情化了。这里的明月就像是离人的知己，陪伴着他一起思念远方的情人。明月已经开始变得像人一样了。我们继续来看南北朝时候的谢庄在《月赋》当中写过这样的词，他说：美人麦兮莺成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息江烟歇，川路长兮不可越。美人啊，你离我是如此的遥远呐、啊，山川风光各有不同啊，我在这里，你在那里，好在我们可以共同仰望的是天上的那一轮明月。哎，在这里，明月成了两个人之间可以交流感情的中介物。正是通过明月，两个人的相思得到了互相的传递。而 这样的明月思乡，看月怀人，到了唐朝的时候，连接的就越来越密切了。最有名的毫无疑问就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望月思乡很自然地连接在了一起。人家可能不明白，你要思乡吧，24个小时都可以思啊，见到太阳也可以思呀，为什么非得见到明月才思呢？这就是中国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一种特殊的情感表达。再比如杜甫的诗：月夜已涉地，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写这首诗的时候，杜甫在甘肃。按照他的说法，杜甫故乡上空的月亮明显的比甘肃上空的月亮要明亮得多。不对呀，没道理呀。请注意，这不是科学的逻辑，这是情感的逻辑。所以这里的月亮浸润着包含着他对故乡的无限的思念。
3: 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蟾宫折桂，所谓蟾宫就是指的月宫。那么月亮为什么又叫蟾宫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赵运涛老师的讲述，一起去重温有关月亮的那些美丽传说吧。
6: 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蟾宫折桂，所谓蟾宫就是指的月宫。那么月亮为什么又叫蟾宫呢？是因为月亮上有蟾蜍吗？月亮上我们熟悉的动物是玉兔，它与蟾蜍又有什么关系呢？上古时期，人们认为万物皆有灵，高山上有山神，深渊里有水神，而依据这种对世界的认识和想象方式，人们自然也会认为月亮上也是有精灵的。月有圆缺，古人就认为这是精灵可以死而复生。所以《楚辞·天问》里就问了一句，说月亮它究竟有什么德行啊，它能够死而复生。紧接着又说，绝力为何而故兔在腹。这句的意思是说，故兔常在月亮之中，能有什么好处呢？天问里提到的这个故兔啊，并不是兔子。闻多先生在《天问释天》中举出来10多个证据，证明故兔实际上就是蟾蜍，而且呢，很可能是人们想象中最早登上月球的公主。这源于古人对生育的崇拜。蟾蜍呢，每次产卵数千颗，古人一看，哇，你太能生了，我好崇拜你。所以当夜晚的时候，人们仰望星空，发现月亮上有个大阴影，于是就发生联想了，这不就是我的偶像蟾蜍吗？到了秦汉以后，月亮上有蟾蜍啊，可以说已经是人们的共识了。到了唐代，人们虽然还是崇拜蟾蜍，可崇拜的蟾蜍呢，似乎性别变了。因为雄性的蟾蜍啊，它的背的往往多呈橄榄黄色，所以爱财的人们开始崇拜这样一种蟾蜍， 而且呢认为月亮上的蟾蜍啊就是这种金蟾。在后世的传说中，造型也在发生变化。在很多的汉画像中，人们以金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三足鸟，象征太阳，而以一只大蟾蜍呢象征月亮。因为这两种动物呢常被一起对举，于是汉以后就有了一种三足蟾的传说。你金乌不是三足鸟吗？为了显得月中的蟾蜍呢它也不一样，怎么办？也让它变成三足。于是唐以后呢又有传说说月中的蟾蜍是三足蟾，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创造神兽的一种思维方式，要么增加器官，要么就减少器官，从而呢让它们具有神秘性和独特性。同时它的地位在后世也在发生变化，它的地位啊逐渐被玉兔给超过了。那么这只兔子又是如何去了月亮上的呢？实际上只有一只蟾蜍。兔的出现呢完全是一种读音的误会造成的。盖蟾蜍之蜍与兔音异混，蟾蜍变成蟾兔，于是一名西为二物。比如两个人聊天，一个人就问另一个人说月亮上有什么呀，他本来要说蟾蜍，结果呢他说的时候说成了蟾兔，那个人就误解了，哦，月亮上呀原来有蟾和兔啊，就变成了两个动物了。那么我们现在啊一提到月亮上，大家想到的就是兔子，这是因为兔子可爱呀，所以在后世它的地位呢就渐渐超过了蟾蜍。实际上在古代的时候，尤其是唐朝以前，人们特别的喜欢蟾蜍，甚至呢有一种传说，嫦娥奔月之后啊它的结局就是变成了蟾蜍。嫦娥居然变成了癞蛤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嫦娥是什么时候奔月的呢？嫦娥奔月的传说大概先秦时期就有了，但并不完整，到了汉代有了比较完整的记载。淮南子记载说，嫦娥趁着羿不在的时候偷吃了长生不死药，奔逃到月宫里去了。羿请不死之药与西王母横娥妾已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横娥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嫦娥，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忌讳而改称嫦娥。这是传世版本《淮南子》中的记载。初学记卷一引了一个古本的《淮南子》，与横娥妾已奔月句下呢还多出一句话，脱身于月视为蟾蜍而为月精，是说嫦娥呀到了月宫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变成了蟾蜍。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郑州市上街区组织台胞台属代表开展非遗手作活动。
5: 南宁市的古村如何在保护中活化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近日，郑州市上街区霞窝镇淮阳路社区组织开展了非遗宋锦手工风铃制作活动，邀请辖区台胞台属及居民代表一同参与，以指尖技艺传承非遗文脉，共赴一场传统与手工相融的文化之约。
5: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讲解和实物赏析，介绍宋锦深厚的文化。

0: 化底蕴，让大家呢可以直观的感受宋锦独有的古典韵味。在手工制作环节，大家精心挑选喜爱的宋锦纹样，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呢，学习宋锦的裁剪、框架组装、粘贴固定，还有零缀拼接等等这些技巧，将色彩雅致的宋锦与灵动的铜铃巧妙搭配。在欢声笑语中，一件件雅致灵动的宋锦风铃依次诞生。
1: 此次活动不仅让台胞台属们近距离体验了非遗手工的魅力，也让大家在互动中增进了情感交流，进一步营造了社区和谐融洽的氛围。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左江奔涌，右江浩荡，两江交汇孕育雍江之源，也滋养着一座承载千年记忆的古村。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同江村三江坡，这里呢三面临水，北依丘陵，它承载着雍城的历史根脉，融合着多元文化的印记。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总台记者邢雅文对同江村村主任

0: 点，那具体是有哪几条江水在这儿交汇？另外啊，作为一座百年古村，桐江村和三江坡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在当地发展的历程当中，它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1: 我们三江坡位于左江、右江和雍江的交汇处，是南宁母亲河雍江的源头。这里呢，依水而建，因水而兴，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形成了北依丘陵、三面临水的绝佳自然环境。早在建村以前的远古时代，三江坡就已经是人类居住的良好场所，也是南宁盆地以大石铲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和稻作文化中心之一。在三江坡上呢，散落有多处贝丘遗址，还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器的文物。就在今年3月，南宁市江南区公布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三江口遗址赫然在列。三江坡古称宋村，始建于汉代，兴盛于明清，是自古以来西南地区的水上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从唐宋时起，朝廷就在这里设立了合江镇、三江口郡，有防务、驿站和税关的功能。明清时期，经过战乱摧残，最终由宋村这个单一姓氏村落，逐渐发展成了以宋氏、蔡氏、黄氏、劳氏、梁氏和曾氏六大家族为主的村落。三江坡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留存有兴陵皇姑坟。三江坡汉城遗址、合江镇镇江楼遗址、小古岭汉墓等重要历史文化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保留有较完整的古建筑共45处69栋，展现了独特的村落传统文化特色。可以说，三江坡对于追溯南宁市历史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不但给研究古代广西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更填补了南宁市区内汉代遗址考古领域的空白。
0: 我们也了解到呀，三江坡可以说是南宁周边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临江古村落，也充满了古韵风情。这里的古建筑都有哪些特色？如果说我们游客到这儿来游玩，大家在逛古村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值得打卡的亮点呢？
1: 我们三江坡的古建筑群以明清古民居还有民国传统民居建筑为主。根据文化部门统计，三江坡历史村落民居有清代建筑28处44栋，民国建筑17处25栋。那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江坡村民开建新村，老村落大多就没有人居住了，因此这些古村落得以较好的保存了原有的风貌和格局。这些古建筑基本都采取典型的桂南汉族传统民居形制，以砖木结构为主。由于三江坡的先辈大多数都从山东迁徙而来，它的建筑风格也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四平八稳，庄重典雅，平面形制方正，采用汉族民居最为常见的一明两暗布局形式，厅堂正中开间。四间大多分列于厅堂两侧，而建筑屋脊上的装饰、檐脊上的翘角、院门的一二级台阶以及街巷入口的闸门设计，又包含着我们桂南特有的建筑元素和符号，体现了中原文化与闽粤文化的融合，为现代建筑的民族化设计提供了基本参考。总体上看，三江坡传统民居成片分布，色调统一。青砖黛瓦的古建筑与青山绿水相融合，流露出岭南民居的谦恭与灵动。它严谨的排水系统和防御格局，更彰显着明清民居文化的深厚内涵。
0: 桐江村三江坡的历史遗存确实是很有特色。那现在呢，南宁也一直在打造历史文化名城，三江坡的古村落保护和活化利用也格外的关键。那这些年，村里都采取了哪些办法来保护古村、盘活历史资源呢？
1: 随着我们南宁加快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三江坡的保护与活化也被纳入了重要的议程。首先呢，是加强规划引领，建立长效机制。近年来，不只是我们村，南宁市各级各部门都高度重视三江口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 组织编制了南宁市三江口周边区域战略。

0: 发展规划，还有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桐江村三江坡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为我们三江坡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建设和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第二呢，是加强调查研究，打好保护基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以来，当地文物部门又对三江口区域内文物、遗址、遗迹等文化遗存，还有民俗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进一步摸清了三江坡的历史文化资源底数。三是加强修缮保护，传承历史文脉。相关部门陆续对三江坡的部分古建筑、石板路和古巷进行修复，古村的风貌得以完整保存。2024年，对三江坡上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皇姑坟进行了全面修缮，文物周边环境得到整治，文化内涵也得以提升。第四是加强活化利用，促进活态传承。我们积极招商引资。在保护好古建筑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协调发展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我们三江坡的村民宋祥年也拿出了自己的祖宅，将它改建成了民俗文化展示馆和村史室，用实物与图文展示了古村落的前世今生。
1: 现在我们还注意到啊，以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是一个大的趋势。那三江坡依山傍水，它的自然生态和古村人文资源都很出众。依托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几年村里在发展特色产业、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方面都有哪些探索和尝试？
0: 为了切实保护好三江坡的文物遗存，让古村落能够留住文脉与乡愁，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呢，桐江村立足自身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文物与旅游有机结合的发展态势。2020年，打造集古村游览、康养度假、科普研学、民俗体验、农业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文旅项目——南宁三江口景区。这个景区每年吸引了上万名游客前来探寻古村之美。除了南宁三江口景区以外，桐江村辖区里面还有老口水利枢纽、雍江畔营地等南宁市新晋网红景点，是周末时南宁市民近郊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带农持续增收的新路径。想要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融入现代乡村产业，我们培育了以农民合作社为纽带、以农户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三江坡乡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户发展乡村种植。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寻求转型，正在探索韭菜种植发展成新一轮特色产业，进一步赋能乡村振兴的可行性。

0: 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悦时光。
9: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听院。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张胜强。
10: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9: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0: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0: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11: 去你的小花园里，
10: 就去走两。

0: 球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1: 你也看电视。
2: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3: 超高 from China。
2: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1: 我就好讨厌采访。
0: 啊，我是。
2: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0: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2: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0: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2: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0: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就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2: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0: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1: 画得怎么样啊？
0: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得美。
2: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指导，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0: 一兜河》。一兜鹅鹅苗，我们就都鹅苗了，不都禾苗。
1: 哦，鹅苗。
0: 一兜雨水一兜鹅，
1: 一兜雨水一兜鹅。
0: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她说一兜雨水一兜鹅喽。她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1: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0: 你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河，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河的时候， 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2: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0: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2: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0: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也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2: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0: 我那天发我稿费7块钱，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2: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

0: 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1: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0: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1: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0: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
1: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0: 乌托邦，哇，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0: 对它，你看它开完了以后，它结果
2: 好漂亮，
0: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0: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0: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吹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你
0: 看这两朵也很好看嘛，能？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它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1: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0: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举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1: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0: 我小时候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

0: 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1: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2: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从一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

0: 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
1: 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第六集，双生武魂。唐三能不能去魂师学校修炼，还要看他父亲唐昊的意见才行。老杰克眼中流露出几分坚定的光芒，尽管他实在是不愿意去见那个邋遢鬼。
2: 但为了村子里能够再出一名魂师，他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哎，走吧，小三，爷爷送你回家啊。嗯。
1: 老杰克先让其他孩子的父母将他们领走，这才带着唐三回到了铁匠铺。上午是唐昊例行的睡觉时间，铁匠铺里静悄悄的。
3: 唐昊，唐昊。
1: 老杰克可不管唐昊是不是在睡觉，对于这个邋遢的铁匠，他实在是很憎恶。如果不是他锻造的农具价格低廉，他早就想把唐昊踢出村子了。老杰克一边叫着唐昊，一边看向四周。他本想找把椅子坐下，但看着那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啊，他实在是没有勇气拉过来一把。老杰克年纪已经不小了，可不想在这里摔个筋断骨折。
3: 是谁在大呼小叫？唐昊略带着怒气的声音响起，里间的门帘撩开，他缓步走了出来。唐昊首先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才将目光转移到杰克身上。老杰克，干什么？
1: 老杰克没好气地说：“
3: 哎，我说唐昊，今天是你儿子武魂觉醒的日子，你不知道有多么重要啊！”
2: 别人家都是父母一级陪同着，哎，可你倒好，还是老样子。唐昊仿佛没听到杰克的讽刺一般，再次看向儿子。
4: 小三，你的武魂觉醒了，是什么？
2: 爸爸，是蓝银草。
3: 蓝银草？
2: 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对任何事物都不太感兴趣的唐昊，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
3: 身体突然颤抖了一下，眼中也流露出了一丝特殊的光彩。唐昊的表情变化，只有唐三注意到了。老杰克自然不会管一个邋遢铁匠的表情如何，直接说：“
4: 虽然是蓝烟草啊，但是小三可是先天满魂力。唐昊，我决定了，今年村子里那一个攻读生的名额啊，就给小三了。”
3: 让他到诺丁城初级魂师学院去学习，路费村里包了。
2: 蓝银草，蓝银草。唐昊喃喃地念叨着，猛地抬头，眼中流露出了唐三从未见过的坚定光芒，沉声说：“
3: 不行！啊，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老杰克掏了掏自己的耳朵，吃惊地看着唐昊。我说唐昊。 你应该知道这个机会有多么宝贵。我们圣魂村哪怕曾经出过一个魂圣，这一年也只有一个名额呀。其他地方你打听打听去，两三个村子才能共享一个名额，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个好机会，说不定小三以后就能成为人上人呢。
1: 唐昊冷冷地看了杰克一眼。
4: 人上人有什么用？我只知道，他要是走了，就没人给我做饭了。
3: 蓝银草，你认为蓝银草武魂能够修炼成什么？那只是个废武魂。唐昊，小三他可是先天满魂力，只要能得到一个魂环，哪怕是品质最差的魂环，也立刻能够成为一名魂师。魂师，你知不知道？我们村子里已经很多年没有出过一个魂师了。
4: 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是吗？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你可以走了。
2: 老杰克胸中的怒火已经烧到了极点。
3: 唐昊，你，嘿！
2: 唐昊依旧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4: 你不用那么大声，
1: 我还不

0: 我说了，你可以走了。
1: 杰克爷爷，您别生气，我还是不去学习魂师的能力了。爸爸说的对，蓝银草只是废武魂。谢谢您的好意。
2: 老杰克虽然极度憎恶唐昊，但非常喜欢懂事的唐三，满腔的怒火渐渐平复下来。
3: 哎，好孩子啊，爷爷不生气了。好了好了，爷爷要走了。
1: 嗯，
3: 哎。
2: 说着，老杰克转身朝外面走去，唐三赶忙相送。爸爸可以不理会，但老杰克是村长，对他又很好，礼数上他绝对不能少。老杰克走到铁匠铺门口停了下来，转身看向唐昊，语重心长地说：
3: 唐昊，你这一辈子呀，也就这样了。但是小三他还小啊，难道你不认为应该给他机会吗？啊，不要耽误了他。小三成为魂师，至少以后不会像你这么落魄。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就来找我吧。距离今年诺丁魂师初级学院的报名时间，反正还有三个月呢。哎，
2: 唐三将老杰克送走了，他心中多少也有几分失落。毕竟素云涛说的魂环或许会关系到他玄天宫的突破问题，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他相信机会还是有的。唐三缓缓走回铁匠铺内，唐昊让人感到惊奇的没有回房继续睡觉，而是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1: 爸爸，您回房间再睡会儿吧，我去准备午饭。
2: 唐昊依旧闭着眼睛，淡淡地说：
0: 你是不是也感到很失望，也想成为魂师？
2: 唐三愣了一下。
1: 啊，没事的，爸爸，成为一个铁匠也挺好的，一样可以养活我们。您不是答应过我，要教我打造农具的吗？
2: 唐昊缓缓睁开眼睛，从他的眼中，唐三看到了激动的情绪。不知不觉间，唐昊的右拳已经攥紧，苍老的面庞上流露出一丝极其冰冷的气息。
3: 魂师，魂师又有什么用？别说只是一个废武魂，哪怕是最厉害的武魂、最强大的魂师又能有什么用？不过，还是废物罢了。
2: 唐昊的情绪很激动，身体都在颤抖。隐约之间，唐三在父亲的眼中看到了一点晶莹的东西。他跑过去，握住唐昊的拳头：“
1: 爸爸，您别生气，我不去做魂师就是了。我一直陪着您，给您做饭。”
2: 唐昊深吸一口气，他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淡淡地说：
0: 小三，把你的武魂释放出来给我看看。
1: 好。
2: 唐三点点头，抬起右手，体内玄天功悄然催动，在意识中感受着那股特殊的热流与玄天功融合为一，淡淡的蓝色光芒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顷刻间一颗蓝盈盈的小草已经出现。唐昊怔怔地看着唐三手中的蓝银草，一阵失神，良久才渐渐恢复过来，喃喃地说：
0: 蓝银草，果然是蓝银草，和他的一样。
2: 突然，唐昊猛地站起身，转身就朝里间走去，这突然的动作险些令他面前的唐三跌倒。唐三手中的蓝银草武魂也自行消失了。
1: 爸爸，
2: 唐昊不耐烦地挥挥手：
3: 不要吵我。
2: 说着，他已经掀开门帘进了里间。
1: 可是我还有一个武魂。
4: 唐三还是说出了今日武魂觉醒后自己的与众不同，这是他没有向素云涛和杰克问出的问题，毕竟那些人都只是外人而已。 唐门玄天宝录总纲第一条，永远不要让无法完全信任的人知道你真正的实力。玄天宝录早已在唐三心里烂熟，对总纲更是有绝对的坚持和贯彻。这个时候门帘猛地又撩开了，唐昊再次出现在外间。此时唐昊脸上已经尽是震惊的神情，可以看到他双眼通红，刚才似乎是流泪了。唐三没有开口，而是像之前抬起右手那样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左手。这一次不再是蓝光，淡淡的黑色光芒从他的掌心之中喷涌而出，光华瞬间凝聚，一个奇异的东西出现在了他的掌心之中。那是一把通体乌黑的锤子，锤柄大约有半尺长，锤头是圆柱体，看上去很像缩小版的铸造锤。在那锤子乌黑的表面上有着一股特殊的光芒，圆柱形锤头上盘绕着一圈淡淡的花纹。不知道为什么，当这把锤子出现在唐三手中时，整个房间内都显得有些压抑，而唐三似乎无法承受它的重量一般，只能握住它，手臂还因之缓缓下垂。唐三的脸色都已经变得有些苍白了。和几乎不需要消耗玄天功的蓝银草不一样，这把黑色的小锤子一出现，就几乎吸收了唐三所有的内力，令他只能勉强控制自己握紧锤柄。虽然看上去这把锤子很小，可实际上它的重量要远远超过铸造锤。
0: 这是……
4: 唐昊几乎一个箭步就冲到了唐三面前，一把抓住他握着锤子的手，带到自己的面前。唐昊的手很有力，至少现在唐三不再感觉到那锤子对自己的手臂有那么大的负荷了。当唐昊的手握住唐三的手时，一种温暖的血脉相连的感觉令唐三心中格外舒服。
1: 爸爸，有什么不对吗？
4: 看着那黑色的小锤子，之前消失的激动光芒再次出现在唐昊眼中。
0: 双生武魂，竟然是双生武魂！儿子，我的儿子！
4: 猛地，唐昊张开有力的双臂，将唐三紧紧地拥入自己的怀抱中。
2: 唐昊的胸膛很宽阔，或许是长期做铁匠的原因，尽管表面上看上去很懒散，可他身上的肌肉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减少。他的怀抱很温暖，那种父爱带来的安全感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唐三有些愣住了。
1: 爸爸。
2: 在唐三的记忆中，这似乎是唐昊第一次这样拥抱他。唐三手上的小铁锤仿佛变得越来越沉，尽管他很喜欢这种父爱带来的温暖，但他更不希望铁锤脱手砸到自己的父亲。
1: 爸爸，我要坚持不住了。
0: 把这锤子收回去。
2: 唐昊松开双臂，乌光散去，重量消失了。唐三心中很奇怪，那明明是自己的玄天功混合体内一股特殊力量形成的锤子，可为什么自己拿不动呢？更令他惊讶的是，召唤出那小锤子之后，他的内力竟然消耗得七七八八。唐三从未见过父亲的脸色如此精彩，各种复杂的情绪不断出现在唐昊脸上。良久，唐昊才徐徐地说出一句话：
0: 小三，你记住，在你的未来一定要用你左手的锤保护好你右手的草，永远。
2: 唐三不明所以的点点头。唐昊站起身，头也不回。

0: 吃惊了。看样子，他那个锤子武魂好像令父亲触动更大。对于唐三来说，更重要的却是武魂与玄天宫之间的关系。如果那个魂环就是玄天宫无法突破的原因，那么无论怎样，他都要想办法得到一个魂环试验一下。
1: 午饭时，唐昊显得很沉默，就连饭量也似乎比以往少了许多。唐昊的目光不时落在唐三身上，仿佛在犹豫着什么。吃完午饭，唐三习惯性的准备收拾碗筷，可却在这个时候被唐昊叫住了。等会儿再收拾吧。小三，我问你，你想不想成为一名魂师？唐三愣了一下，看向父亲。他不愿意欺骗父亲，犹豫片刻之后，还是点了点头。唐昊叹息一声，面庞看上去更加苍老了。你终究还是要选择走这条路。唐昊只是再说了这句话，就又回了自己的房间。唐三发现，唐昊在感叹的时候，情绪中有失望，但更多的是欣慰。唐三明白，在自己这位父亲的心中，似乎藏着很多很多的事。收拾完碗筷，唐三回到自己的房间，继续他的工作。铸造锤与铁块碰撞的叮当声，有节奏地响着。虽然唐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将这块生铁打造到唐昊要求的拳头大小，但这种铸造的方式对提升他的玄天功着实有不少好处，对身体锻炼的效果也不错。唐三已经开始尝试着用尽可能少的玄天功内力来挥动铁锤，这样他在每一次连续挥击的时候就能维持更长的时间。当下午的敲打进行到300多下时，那块生铁上又去除了一些杂质。这时，门帘掀起，唐昊走了进来。他今天下午似乎并没有打造农具，至少唐三没有听到以往熟悉的敲打声。
0: 爸爸。
1: 唐三见父亲进来，手中的铁锤不自觉地停下了。唐昊做了一个让他继续的手势，就走到一旁站定，也不说话，只是看着他。唐三这才继续挥锤。此时唐三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透了，以他现在的内力还不足以达到去适应温度的程度，更何况打铁这绝对是一项体力劳动。当当当当当，敲击声不断响起。唐三幼小的身体和手中的铁锤并不成比例，但每一次抡起铁锤却都是虎虎生风。唐昊心中暗道，天生神力加上先天满魂力，难怪他这么小就能挥动铁锤。老杰克的话或许是对的，我不应该因为自己的颓废而影响到小三的发展，今后的路就让他自己去走吧。
0: 看着挥汗如雨的唐三，唐昊终于下定了决心。唐昊开口，
1: 停一下，小三。
0: 唐三放下手中的铁锤，微微有些喘气，他悄然催动体内的玄天功调息，以恢复自己的体力。唐昊走到唐三面前，拿过他手中的铁锤，再看看火炉上烧得通红的铁块，
1: 像你这样敲打，就算一年也没办法让他变成拳头大小。
0: 唐三仰起头看着高大的父亲，
2: 那我该怎么做？
1: 告诉我，当你挥动铸造锤敲击他的时候，身体什么地方最先发力？
2: 应该是腰吧，腰部带动背部，然后再带动手臂抡起铸造锤。
0: 唐昊并没有肯定或者否定唐三的说法，继续问，
1: 人的身体除了大脑之外最重要的地方是哪？
2: 是心脏。
0: 唐三毫不犹豫地回答。心脏和大脑 同样是受到攻击瞬间可以致命的地方。

0: 作为唐门弟子，对于人体结构他清楚得很，用暗器刺穿敌人的心脏是最有效也是最简洁的致命方法。唐昊停顿了一下，
1: 那你再告诉我，一个人有几颗心脏？
0: 啊？唐三吃惊地看着唐昊，有些摸不着头脑，人有几颗心脏还用说吗？
1: 回答我。
0: 唐昊冷冷地看着唐三，身材与气息上的压迫力令唐三有些喘不过气来。
2: 一颗。
0: 唐昊摇摇头，
1: 不，你错了，记住，人的心脏有三颗而不是一颗。
2: 三颗？
0: 唐三目瞪口呆地看着唐昊，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3: 唐昊倒转手中的铸造锤，用锤柄碰了碰唐三的两条小腿。
1: 在这里和这里，人的两条小腿上的肌肉就是第二和第三颗心脏。一个人如果想要将自己的全部力量发挥出来，那么必定是三颗心脏同时运转的结果。所以发力的时候并不是以腰为起点，三颗心脏才是起点。当你的心脏急速跳动之时，从两条小腿开始发力，力量上传到大腿，经过腰、背、手臂，最后释放出去，这才是全力一击。心脏发力，腰为轴，看着。唐昊手中的铸造锤微微一顶，令唐三退后几步，同时手中的锤子已经调转回来。唐昊低喝一声，身体半转，双脚紧扣在地面上，裸露在破烂裤管外的两条小腿瞬间绷紧了，他整个人就像是蓄势待发的猛虎一般。腿发力，腰转回，铸造锤在无形之中已经带了回来。当的一声巨响，铸造锤重重地落在了那块烧红的生铁之上。唐三完全可以感受到，这只是光靠人体发力的过程。唐昊没有内力，更没有什么武魂力，这完全是肉体的力量啊。而那块生铁却被砸得塌陷了接近三分之一，变形极为明显。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陪伴大家进入的是周末月歌单了，分享音乐主题充满幸福感的好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是牛奶咖啡带来的演唱《胜利之光》。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4: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励志歌曲《胜利之光》来自牛奶咖啡的演唱。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一曲牛奶咖啡，无论是相聚还是离别，都有他们的歌声相伴。牛奶咖啡像朋友一样倾听与诉说，就像刚刚他们所演唱的这首《胜利之光》一样，也是帮我们记录下了人生当中所有的开心时刻。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好歌继续，马上要送出周深演唱的《幸福里》。

幸福是这时的我，那时的你。在吉他与钢琴勾勒出的恬淡氛围中，周深用温暖的嗓音娓娓道来幸福里的故事。任凭四季轮换，都要守护内心对幸福的向往。周深的演唱带着爱与希望，让人听后感觉心中无限的温暖。周末月歌单精彩不停，继续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郭采洁带来的演唱《我的未来是》。

刚刚郭采洁演唱的《我的未来》是饱含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不仅是拥有着青春的力量，更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期待。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每一个动作我都完整投入。这首歌让听到的人备受鼓舞，认清未来的方向，你一定可以实现梦想。继续分享好歌，周末月歌单马上要送出的是周兴哲《快乐一次拥有》。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随着歌曲《快乐一次拥有》重拍前奏，搭配引人入胜的编曲，轻快的节拍加上雀跃不已的鼓点，带领所有听者走进了浩瀚缤纷的音场空间里。这首歌传递出快乐其实比你想象更简单的观点，邀请大家走出固步自封的小圈圈，跟着歌手周兴哲的歌声，将快乐一次拥有吧。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乐歌单，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和陪伴。好音乐送到各位的耳边，要听到的是房东的猫，美好事物。

刚刚送出的是房东的猫带来的演唱《美好事物》，一首清新文艺温暖的音乐作品，依然是延续了他们的音乐风格。这个组合呢，是由酷酷的女生吴佩岭和可爱笑容甜美的女生王心怡共同组成，他们的音乐总是带给我们春风拂面温暖积极的感受。接下来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欧豪、吴磊、魏晨、白宇共同带来的演唱《未来我来》。

吴磊、欧豪、白宇、魏晨共同唱响了这首《未来我来》，我以青春向祖国告白，强国有我，未来我来。他们在演唱当中是以奋斗姿态激扬青春，以青春之我告白祖国，让听者在热血的旋律中感受青春活力，放飞昂扬梦想。继续在今天的周末月歌单，把好歌送到各位的耳边，要听到周鹏的演唱《美好向往》。

周鹏在歌曲中以最有力的歌声描绘出了新的展望。这首激情澎湃、充满能量的音乐作品赞颂着我们的生活，大气磅礴的旋律震撼人心，让人坚信未来会更好。接下来在周末月歌单要继续送出的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赵照的演唱，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赵照作为词曲编唱俱佳的全能歌手，一直在通过音乐作品展现自己最诚挚的内心。这首《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便是其中的代表。这首歌描绘出冬日里与家人相伴的温馨画面，赵照一如既往真诚地讲述着充满细节的音乐故事。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大张伟带来的演唱《世上最美好的祈祷》。

明朗的节奏搭配浪漫的韵律，给人一种很舒适的听觉感受了。在刚刚这首《世上最美好的祈祷》中，大张伟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依旧感染力十足，温柔的吟唱带我们进入梦幻意境，别有一番韵味。大张伟干净的声音娓娓道来这份温暖，将祝福献给你念着爱着的那个人。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于丁密带来的演唱《无与伦比的美丽》。

时间过去，经验和触动并没有过去，反而是堆叠出更多的温暖与领悟了，带来崭新的感触。当我们完成蜕变，可能记不清稚气的自己，却忘不了于丁密的歌曲对当时的自己的青春陪伴，那就是我们回忆当中无与伦比的美丽。接下来要继续为台湾听友送出的是 TFBOYS 带来的演唱《宠爱》。

这首《宠爱》将人生当中最真实、最青涩的情感用朴素甜蜜的歌词表现了出来。歌曲保持着 TFBOYS 自身清新活泼的形象，在他们当时原有的风格当中也是继续突破，直白简单的歌词凸显出了甜蜜和温暖的感觉。接下来要继续为台湾听友送出刘若英演唱的《幸福就是》。

歌曲《幸福就是》表达出一份稳稳的幸福感，带有跃动感的旋律，口语而带有生活领悟的歌词，搭配刘若英独有的歌唱语气，展现出了真实幸福的温馨与感动了。

在今天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的是充满幸福感的好歌曲。看一看时间，也要送出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少年般绚丽》，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的音乐安排。收听台海之声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当然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至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与两岸听友分享苏轼笔下的夏天，清新闲适，令人向往。
4: 一生风雨跌宕，却始终豁达向阳，身处困顿逆境，仍旧能参悟养生真谛。苏轼是文坛巨匠，更是被世人忽略的养生达人。膳食有度，养心修心，皆藏着他的生活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跟着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的讲述，走进苏轼的养生世界，解锁千年之前的豁达养生心法。
5: 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以片区古称玉沙坡命名的讲古场，可以说是承载着闽南记忆的小天地。它将国家级非遗闽南讲古与厦门特色海洋文化相融，为闽台文化交流再添一处新载体。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走进玉沙坡讲古场，聆听非遗传承的声音，感受闽南文化的温度。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四月汽车产销数据，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财经帮帮忙，一起来了解。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9: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10: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文化。
8: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9: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8: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两岸有不少民众素来喜爱苏轼的诗词， 他不仅文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更让人称道的是一贯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在什么时候，遭遇如何，苏轼总是积极向上，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既然日历已经翻到了初夏，我们就去看看苏轼笔下的初夏是什么样子吧。
5: 是的，提到初夏，大家会想起不少的溢美之词，初夏静美，初夏悠然，初夏悦耳，初夏芬芳，无数文人墨客为初夏写下了动人诗篇。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带我们一起品读的是苏轼词中流传极广的一首千古佳作《贺新郎·夏景》，让我们在初夏古诗词中感受夏天之美。
11: 我今天呢要推荐苏轼《贺新郎·夏景》这首词，我们来先听听名家的朗诵吧。
12: 《贺新郎》，苏轼。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生肖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已，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曲，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11: 我先讲一下呢，贺新郎这个词牌，这个词牌呢又名金缕曲、貂裘换酒以及乳燕飞，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苏东坡的《贺新郎·夏景》第一句就是乳燕飞华屋嘛。那这首个传世的词格呢，据说以东坡乐府啊所收为最早，所以可以知道啊，苏东坡就是早期填贺新郎的词学大家。那像后世的学者呢，均认为其婉曲缠绵，耐人寻味，甚至誉其为幻绝古今，脱逸高野。因此呢，我在这个初夏为各位听友呢介绍这首幻绝古今的贺新郎。苏轼这首贺新郎夏景呢，上片它是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初夏的图景的。第一句乳燕飞华屋，点名呢雏燕呢栖于华檐，暗示呢初夏的一个生机。那童音转舞呢，描绘呢梧桐的树影呢随日移渐至中午，它又凸显了夏日的悠长。晚凉新玉与手弄白团扇，它又呼应了既写人物玉后纳凉，亦又以呢白扇玉手暗喻了暑气出谋。它最后呢以其身金皱棉风敲竹打破了静谧，通过了其身清脆足以婆娑的这种动态细节，它反衬出呢初夏午后的幽极清凉，也见

构出呢清雅而灵动的夏日空间。那我继续讲到那个这首词的上片呢，它的两句话：“酒弄真宵白团扇，扇手

0: 四欲比喻了美人执善之手，它既有善之素洁，又暗喻呢人物肌肤润莹白皙，品格高洁，借物写人是物我相应的。那团扇的典故呢，就是更赋予其呢秋扇见气的隐喻，就是班婕妤的那个团扇侍候。秋扇见气嘛，你到了秋天，天气冷了，你当然就不会把扇子给丢掉或收起来了。这也暗示呢，美人的孤寂命运，使物象呢成为人物情感的一个载体，形成含蓄深婉的一种抒情效果。
1: 贺新郎下井这首词以下井为背景，描绘了一个幽静而美丽的夏日午后。词中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夏日的生机与幽寂，以及词人内心的情感波澜。上片描绘了一位在初夏景物映衬下孤独而高洁的美人形象，下片通过石榴花与人的巧妙比喻，表达了词意与词人怎样的思想情感呢？继续来听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的分享。
0: 刚刚提到呢，苏轼在这阙词的上片“手弄生肖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呢，它是以白扇的素洁暗喻美人肌肤与品格的纯净，团扇秋扇见气的典故嘛，更点出其孤寂的命运了。那有下片“石榴半吐红巾处，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犹独”。它是以榴花的孤傲独放呢，不与俗艳为伍的这种意象呢，象征人物一世独立的高洁。芳心千重次数，则见呢榴花花瓣层叠姿态呢，隐喻其深情内力、坚守节操的孤贞。尤其结尾呢，共分泪两簌簌，更将花落与泪落交融，强化了孤独与高洁共存的悲凉感。都是在贺新郎。这阙词的下片以榴花为媒介，它开展了花人同构的一种抒情模式。首句“石榴半吐红巾处”，它以红巾的皱褶喻榴花含苞姿态，既摹其形，又暗合美人蹙眉含愁的情态。待浮花让蕊都尽，赋予榴花不争春艳、孤守晚放的品性，它象征着美人。甚至是词人自己哈，他不屑随俗的高洁。那末句“芳心千重似树”，他以花瓣层叠与心事深藏，而共分泪两簌簌，将花落与泪落呢并置，既点出了美人迟暮之感，又以榴花凋零暗喻世人抱负难展的这种郁结。所以呢，这一片词呢，通过榴花的孤艳迟放与零落。投射出苏轼对自我命运的郁结，如榴花般在政治浮花浪蕊中坚守幽独，最终难逃秋风惊绿的幽惧。所以呢，花与人的互相为喻，间接完成了从闺怨到世人精神的升华。都是贺新郎下井呢，他貌似是写美人和榴花，那其实呢是借榴花与美人的互喻，确实暗含文人的傲骨与深情的。像上刚刚讲到上片白团扇呢，是以班婕妤的典故暗示世人怀才见气的孤高；那下片呢，榴花独放，只指不媚流俗的傲骨。那其待浮花浪蕊都尽的抉择，恰似呢苏轼在党争中拒绝依附的情结；而芳心千重与粉泪簌簌，则将政治理想未尽的郁结呢，化为缠绵悱恻的深情。俞平伯呢，他凭此词呢是花中有人，人中有志，那正是呢看透苏轼以婉约之笔写士大夫精神的。榴花的幽独是文人的精神洁癖，飘零的粉泪呢，则是理想主义的悲怆。这种刚柔并济的表达呢，让傲骨有了温度，让深情呢也有了筋骨。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一生风雨跌宕，却始终豁达向阳，身处困顿逆境，仍旧能参悟养生真谛。苏轼是文坛巨匠，更是被世人忽略的养生达人。膳食有度，养心修心，皆藏着他的生活智慧。即便身处苦难潦倒之境，他也能苦中作乐，乐享生活，甚至是当下流行的辟谷养生法。他在东坡志林中便有记述，并亲身实践。
5: 今天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为我们深度分享，苏东坡还留下诸多养生心得，他严控饮食，节制酒肉，又为好友开出了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福，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四味养生良方，囊括心态、睡眠、运动与饮食。
4: 他的养生智慧并非来自安逸生活，而是逆境中掌控生活的豁达通透。苏东坡的养生重在养心，乐观豁达的心态才是健康的根本。千年前的养生智慧对当下的我们有何启发？身处困顿之时，我们又该如何像苏东坡一样安顿心灵，从容生活？一起来听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的分享。
6: 苏东坡的一生啊，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啊，都活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特别呢，是在苦难潦倒的时候啊，他苦中作乐，发明了各种美食。可能呢，你还不知道啊，就连我们今天非常流行的叫辟谷养生法，苏东坡也是提出并且实践的。那么苏东

0: 为什么想要辟谷呢？辟谷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苏东坡的一本书里啊，书名呢叫做《东坡志林》。据苏东坡考证啊，辟谷养生法起源于一次意外事故。有一天呢，一个人在山上不小心啊，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爬呀爬呀，就是爬不出来。山洞里呢没有东西吃，眼看就要饿死了。哎，他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山洞里还有很多的乌龟呀、蛇呀，啊，他们不吃东西，而是每天一大早就迎首东望啊，伸长了脖子向东方眺望。他发现啊，他们呀是在吸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啊，先吸进鼻子，再咽进肚子，然后呢个个活力充沛，摇头摆尾。于是呢，这个人就跟着学啊，也把脖子伸长了，拼命的吸呀吸呀。哎，几天坚持下来，不但不觉得饿了，反而呢身轻力强。后来呢，他终于被营救出来了，回家之后继续坚持，并且推广了辟谷养生法。苏东坡呀听说这件事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呀，就把它记录了下来。那除了辟谷之外呢，东坡志林里呢还介绍了很多苏东坡的养生方法啊，比如说呢，他给自己写了一个养生座右铭啊，贴在墙上。那大致意思是说呀，从今往后我每顿饭只喝一杯酒，只吃一块肉啊，如果呢有尊贵的客人来访，即便是摆下了丰盛的酒宴，也就是三杯酒三块肉，只能减少不可增加。如今啊，我们提倡这个光盘行动啊，那这条座右铭呢倒是很值得推广。那我们再来看看赠张鄂这一条。张鄂呢是苏东坡的好朋友，有一天啊，他向苏东坡啊想要一个延年益寿的方子。东坡呢爽快地答应了，说好啊，我呢给你开一副药方啊，一共四味药。哪四味呢？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请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就是说呢，不要去追名逐利啊，心态好那就是贵，早睡早起身体好那就是富，出门呢少坐车多走走，既环保又得到了锻炼，肚子饿的时候再吃饭，那就算是清水白菜也能吃的比肉还香。短短四句话，哎，你看啊，概括了这个心态啊、睡眠啊、运动啊、饮食四个方面的养生秘诀。苏东坡呀真不愧是养生大人。苏东坡呢之所以能够总结出这么多的养生方法啊，并不是因为他这个生活富裕，有什么这个血脂、血压、血糖三高的危险啊，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身处困顿当中啊，却依然呢要拿回生活的主场权。现代人啊热衷于养生啊，但是呢从苏东坡的身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养心啊，也就是要培养乐观豁达的良好心态。我们呢无法选择命运啊，但可以选择面对命运时的态度，在身处逆境的时候把心灵安顿好才是健康的前提。人世间的苦难，但凡不能把我们打倒的，必将使我们更加坚强。
1: 刚刚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与两岸听友分享了苏东坡逆境中养心豁达的养生智慧，而这份心安自洽的人生态度也藏在他为一位奇女子写下的千古词句里。
2: 是的，宋代文人常为歌妓题诗，而苏东坡专为好友王巩的歌妓柔奴作《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士人玉娘》一词。因乌台诗案，王巩被贬岭南，亲友受牵连，唯有柔奴不离不弃，相伴远赴。 多年重逢，柔奴依然明艳动人。面对苏东坡问及岭南境遇，他淡然道出：“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一语震撼东坡。
1: 是的，这份身处逆境却安然坦荡的心境与苏东坡的人生理念不谋而合，也让他提笔写下这首千古绝唱，定格这份难得的通透与从容。继续来听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的分享。
0: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呢，曾经专为一个歌妓啊写过一阙词，不仅夸奖她的美貌和才艺，更对她的品格佩服不已。那么这位歌妓是谁？她又为何能赢得苏东坡的敬意呢？在宋代呢，文人聚会的时候啊，流行喝花酒啊，带歌妓。那在当时呢，那是一种风雅。宋代的歌妓啊，不但能歌善舞，有的呢还懂诗词，所以呢很多的名人啊，像这个欧阳修啊、范仲淹啊、司马光啊、苏东坡呀，哎，都给歌妓啊写过诗词。在这大量写给歌妓的词作当中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苏东坡的那一阙《定风波》。那这首词呢，是苏东坡专为他的好朋友王巩的歌妓啊，一个名叫做柔奴的姑娘写的。在欣赏词作之前呢，哎，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首词的创作背景啊。宋神宗的时候啊，发生了一起乌台诗案，主要陷害的对象啊是苏东坡，但是呢，也牵连了他的许多好朋友。

憔悴，反而是更加的美艳动人了。常羡人间卓玉郎，天教吩咐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这半阙词的大概意思是说呀，哎呀哥们儿，老天爷居然把这么漂亮的姑娘赐给了你啊，真叫我羡慕。她呢不但人长得美，歌呀也唱得特别的棒，动人的歌声从她的口中传出，就像风吹雪飘，让人无论身处多么炎热的地方都能感受到阵阵清凉。你看啊，这个上半阙的词啊，文字是挺美的，可是呢意思平平啊，套在哪个歌女的身上都适用。真正精彩的呢是在下半阙。下半阙词描绘了苏东坡和这个柔奴姑娘之间的一段对话。饭呢吃了一半，东坡就开始跟柔奴聊天啊，说这个岭南那地儿应该不怎么地吧，啊你看啊，这纯属客套话，对吧，人家呢是去流放的，又不是去度假的。可是没有想到啊，柔奴竟然淡淡的一笑，说出了一句让苏东坡震撼的话：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只要心中安宁坦荡，那无论身在何处都像在家乡一样。苏东坡呀问了一个客套的问题，却引来了一个浓烈而深刻的回答。他太激动了，提笔写下：万里归来年逾少，微笑时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宋词当中啊，有那么多莺莺燕燕的女子啊，但最叫我服气的就是这位柔奴姑娘。她呢有千万个理由抱怨生活，却只是保持微笑啊。当你无法改变境遇的时候啊，唯一能改变的或许就是自己的态度。用柔奴姑娘的一句话就够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以片区古称玉沙坡命名的讲古场，可以说是承载着闽南记忆的小天地。它将国家级非遗闽南讲古与厦门特色海洋文化相融，让老厦门的烟火气与文化味在常态化展演中得以延续，为闽台文化交流再添一处新载体。
3: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走进玉沙坡讲古场，聆听非遗传承的声音，感受闽南文化的温度，请听。

0: 总台记者吕月松发来的报道。
1: 闽南讲古是流行于闽南及台湾地区的特有曲艺，自清代中后期兴起，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艺人们用闽南话特有的韵律，穿插俗语掌故，谈古论今，寓教于乐，承载着闽南人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基因。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厦门非遗保护与文化融合的重要实践，义沙坡讲古场的成立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厦门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林秀玲：
2: 义沙坡讲古场的成立是我们非遗工作的一项喜事，也是厦门闽南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这个点的成立也是我们文旅融合的一个崭新的名片。欢迎外地的朋友还有市民朋友有空可以来我们的沙坡尾听闽南讲古。玉沙坡讲古场的题目是厦门非遗活化的又一典范，常态化的表演呢和旅游结合是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我们也期待通过这个窗口让来厦的游客读懂闽南，爱上闽南。
1: 近年来，厦门市思明区持续推动非遗走入大众，走进社区，义沙坡讲古场的加入进一步织密了思明区非遗展演的网络，让闽南文化在百姓身边落地生根。厦门市思明区文旅局副局长张贝：
3: 讲古啊，它既是我们闽南文化的代表性非遗项目，也是闽台共有的传统文化，是两岸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目前呢，我们在金榜山上还有鹭江老剧场都有常态化的讲古表演，我们在沙坡尾又开启了沙坡尾玉沙坡讲古场，希望我们的非遗呢能够真正的走进社区，让更多的市民了解这项传统文化。
1: 闽南讲古与闽台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它不仅是厦门人的文化记忆，更是台湾同胞心中难以割舍的乡愁。国家级非遗项目闽南讲古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邵鼎辉表示，这方阵地的意义重大。
4: 因为这个义沙坡讲古场在这个下岗那个宋王船的地址啊，宋王船大家都知道跟闽台都有关联，台湾也有宋王船，所以我们啊，然后讲古台湾也有，两岸都有，所以我也很高兴说，哎，我们通过这个把那个讲古场哎来更好的传承，哎，很高兴我们有了小朋友来讲古哦，把这个非遗把闽南话传承下去，这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1: 当天的表演，邵典辉身着红色唐装，端坐讲古桌前，将好汉的故事娓娓道来。12岁的小讲古仙登台助阵，更让人们看到了闽南讲古的新生力量。活动现场，主办方贴心摆起桌椅，泡上茶水，将讲古场与闽南茶桌子文化结合，让听众在茶香中聆听故事，重拾老厦门的生活韵味。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不仅打动了本地市民，更勾起台胞心中的乡愁。台胞黄先生在现场听完讲古，难掩心中的感慨：
5: 这个讲古场我们觉得不错，小时候我们也经常在那个讲古场听人家讲故事。对啊，这个引起我们好像很小时候的回忆，挺有趣的啊。以后我们可以经常周六都有叫一些朋友过来一起回忆回小时候的情形。
1: 据了解，义沙坡讲古场从成立之日起，每周六常态化开讲，除了专业的讲古艺人坐镇，青少年新秀登台，还将穿插高甲戏、木偶戏等非遗展演，以及学说闽南话等互动环节，让市民游客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闽南文化的魅力。

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2: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4: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

0: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2: 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又将有哪些利好因素？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4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3: 4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电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0: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3: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0: 杨祥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3: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3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 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Sisi ngomong-ngomong.

融合了戏腔的唱法和陕西方言在其中。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菲为总台大剧主角儿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 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周深为热播电视剧演唱的主题曲《星咒》，周深用温柔的气声把所有爱而不得的遗憾缓缓铺开。

刚刚听到的是张靓颖为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张靓颖用极具穿透力又饱含共情的嗓音，把剧中人物的遗憾、执念、试探与释然唱得入木三分。继续听歌，下一首和你分享的影视原声是来自隔壁老樊演唱的《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郁可唯带来电视剧《竹玉》的抒情主题曲《轻轻如我》，郁可唯标志性清透干净无杂质的声线，像月光与溪水，自带穿透力。她用最纯粹的唱腔诠释出剧中角色在乱世浮沉中坚守本心、不染尘埃的特质。那继续送上的歌曲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影视原声《莫等》。

月下煮茶是由陈嘉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这首由钢琴伴奏的极简主义情歌是电影最温柔的底色，它没有撕心裂肺的呼嚎，只用清冷的声线和淡淡的茶烟描绘了阿嬷叶舒柔一生的隐忍与守望。茶凉了再煮，日子旧了也不问值不值得，这杯茶其实就是潮汕女性独立自守的精神气节。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您分享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 继续分享到电视剧《富山海》的片头曲，由汪苏泷演唱的《风将起》。

总台大剧《大生意人》的情感主题曲《常念未央》由刘雨昕演唱，清冷声线如泣如诉，细腻地勾勒出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在商战的刀光剑影中，这份情感如同一抹温柔的月光，抚慰人心。那继续送出的同样是来自电视剧《大生意人》，我们来听到刘宇宁演唱的主题曲。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这首希琳娜依高为电视剧演唱的情感主题曲《岁岁朝夕》，通过描写生活中的点滴，从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深情暗藏，用最真切的温暖来映衬男女主的爱情。希琳娜依高用温暖治愈的声线，将这种浪漫和真心从点点滴滴蔓延到岁岁朝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 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下一首和您分享电视剧《狙击蝴蝶》的主题曲，来自阿令黄丽玲演唱的《某种可能》。

总台大剧《风雨潮》的主题曲《以余生》来自谭维维的演唱。谭维维以大气醇厚的嗓音，生动描绘出在澳门那段风雨如晦的孤岛岁月里，信仰是暗夜中不灭的灯火。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音乐主题热门影视 OST， 继续送出来自陈思诚演唱的一首《杀青快乐》。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思诚演唱的一首《杀青快乐》。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送出来自任素汐的一首《枕着月光的他》。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

0: 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大梦想家》节奏明快，歌词充满想象力，展现了 TFBOYS 对于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求，呈现了年轻人勇敢追梦的态度与积极能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马上要送出鲁诗郎带来的演唱《梦想之地》。

欢快明朗的节奏配合朗朗上口的歌词 SNH48 少女活力四射的欢唱，青春无敌的表达，瞬间是将音乐气氛调动起来，令人忍不住随音而动。在歌曲《梦想岛》响起的那一刻，就仿佛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气息，海风的轻拂，群鸟的啼鸣，让我们身心放松，充满活力。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庄心妍带来的演唱《带着梦想去旅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如果有梦的话，请一定为他勇敢一次。所有的事情都值得一试，再大的梦想坚持下去都会变得容易，再小的努力坚持都会变得非常伟大。张赫轩演唱的《梦想家》极具感染力，陪你认清方向，一起冲向梦想的地平线。继续要分享的是冯建宇带来的演唱《梦想起航》。

曲《小小的梦想》是以平凡人逐梦为核心，通过温柔旋律与一韵到底的歌词，搭配孙俪自然清新的歌声，传递坚持信念、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歌词《小小梦想在鼓掌，未来就有希望》等意象贯穿全篇，呼应生命热忱与梦想实现的励志主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分享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把梦想唱给你听，要送出的是杨培安带来的演唱《梦想从新开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凤凰传奇演唱的《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是一首励志歌曲，歌曲是以流行音乐为基底，融入了说唱元素，通过重复核心句“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今天”强化主题，而“谁不是抱着希望期待着明天”等歌词则进一步强化对未来的希望。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金志文带来的演唱《梦想家》。

这首《梦想纪念日》正是郁可唯追求音乐梦想的真实写照了。歌词励志向上，轻快的节奏记录着青春成长的过程与轨迹，给所有听者带来一股坚定的力量。郁可唯也是希望可以借由此歌鼓励大家坚持自己的梦想，努力朝自己的梦想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李新荣带来的演唱《闪光的梦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歌曲《为梦想找一个家》以青春成长为主题，通过小虎队的演唱，描绘少年从迷茫到追寻梦想的蜕变历程。昂扬旋律与组合标志性的声线，传递出携手同伴直面风雨的勇气，最终以《让世界看我们长大》完成青春叙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梦想之路》。感谢陪伴和聆听，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开场曲来自李慧珍演唱的一首《活与该》，这是听觉层次相当丰富的一首歌，既有民族风，又有电子音色，还有摇滚的曲风和戏腔，歌词也充满了饱含哲思的生活态度，属于非常有特色的音乐表达。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不容错过的热播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来听到唐汉霄演唱的《逆行的路》。

有些时候我们不是迷路了，只是走着走着却越来越说不清自己要去的方向。那如果你也曾在某个时刻忽然迷失了方向感，那么黄庭瑞这首《海的尽头没有灯塔》也许无法替你找到答案，但是在你还没有确定方向之前，这首歌会陪你走过这段没有灯塔的航行。继续送上来自陈粒的《飞去哪里》。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这是张靓颖为热播情感电视剧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爱情没有神话》，以天空与海颠倒的奇幻隐喻，诠释成年人爱情的遗憾与清醒。张靓颖的嗓音自带破碎感，将爱而不得的怅惘、失而复得的珍惜娓娓道来。那继续送出的新歌是一首充满治愈感和哲思的作品，来自王俊凯演唱的《无人乐园》。

人生没有通往幸福的捷径，绕路或许会看见更多的风景。阿令黄丽玲出道20周年演唱会主题曲《绕路》，打造复古氛围和灵魂元素相融合的独特曲风，旋律层层递进，从低吟到高亢，完美诠释了转身时的痛与洒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不容错过的热播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来分享到刘峥嵘演唱的《舒坦》。

见花朵一定盛开。如果你经过，经过就能够知道，我对周围的环境感到适应并新鲜。停下脚步，伸伸懒腰，大概还。

0: 是角度。
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0: 一是态度。
2: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这首刘雨昕包揽词曲创作的单曲，虽然开始新的生活，聚焦告别后的情感过渡期，城市记录生活已翻篇，内心仍在慢慢释怀的状态，用音乐诉说成长，用旋律开启新城。那下面继续为您送上的新歌，是来自吴克群演绎的一首《是我不够好》。

虞书欣的《最是人间留不住》这首歌以古代文人的感怀为引，唱出对时光流逝的温柔和解。虞书欣的声线轻盈清澈，在古风编曲中带来一丝治愈的暖意。继续送上的新歌，我们来听到韦礼安带来的《繁琐》。

当京剧经典《智取威虎山》选段遇上现代国风的豪情壮志，便成就了魏晨演唱的这首《人生能有几回搏》，通过音乐的纽带，将那份深入骨髓的英雄气概注入到了时代的脉搏里面。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与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不容错过的热播新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这个小时要和您分享的最后一支歌，我们来听到周蕙演唱的《我真的好怀念你》。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张学友的《拥抱阳光》以追梦和离别为主题，通过阳光、理想等意象传递积极向上的信念，表达面对人生挑战时的坚定与希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耳边绽放的阳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上来自金海心演唱的《阳光下的星星》。

凭借阳光乐观的主题，这首黎瑞恩的《阳光路上》至今依然是粤语歌曲的励志代表作。幸福有时候很简单，也许是炽热阳光下一瓶冒着泡的苹果汽水，也有可能是在青春岁月当中遇到了你。披上洒满阳光的羽翼，追寻青春岁月里的光芒，阳光路上你我同行。我们继续来听到周董、周杰伦的这首《阳光宅男》。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卡奇社唯美的电音绽放，日光倾城，纯粹的清灵之音，像一阵清风，带给我们新鲜的音乐气息，清新而纯净，优雅又不浮躁。愿你也能在这样淳朴自然的阳光里度过美好的一整天。下一支歌送上来自挂者林峰演唱的《阳光开朗大男孩》。

听到的是任嘉伦演唱的一首《在阳光下等你》，任嘉伦用最温柔的声线唱着最坚定的歌词。那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黎明的一首早期作品，名字就叫做《阳光》，充满着清新跳跃的情绪，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里是来自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耳边绽放的阳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非常清新的一首歌，来自冯曦妤的一首《如果阳光》。如果阳光伴我清新笑迎面，那就算只看到这句歌词，都会让人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幸福的心情如同清晨的阳光投影在身上。下一支歌关于阳光的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满满的活力，我们来听到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忘了，像没发生过。

满江，他身上有一种温暖明亮的生命力，他自己觉得《阳光下》这首歌有种一直往外冲的姿态，他记录了他打破自我樊笼，置身于音乐阳光下的过往，也鼓励了更多像他一样迷茫无助的人。那下面这首和阳光有关的歌曲是来自许美静演唱的《阳光总在风雨后》。亲爱的听友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充满阳光律动的好歌曲。人生

刘宇宁的《阳光海浪我和你》，整首歌欢快轻松，活力满满。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歌声清新爽朗，带着我们的耳朵与心也一起来到了海边，感受到了阳光和海浪的味道，为青春热血的梦尽情挥洒汗水和勇气。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要听到黄绮珊带来的一首《阳光灿烂的一天》，也用这首歌和您说再见。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陪伴，明天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1: 一批水利重点工程有序推进。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